0: 年岁渐长之后，我们的这个生活如何照料好自己，其实可能也需要咱们提早一些考虑进来的事情啊。
1: 嗯，
0: 那在咱们蚌埠就有一个养老的好地方，就在涂山风景区的脚下。
1: 嗯，
0: 这里风景固然是不错的啊，这个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咱们这个蚌埠城头的康养中心，它呢是蚌埠首家国企的专业养老机构，这个国企的品质。住着放心，很靠谱。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
1: 哎，等我等老了，我要住养老院了，我把那些老头老太太，我带着他们一起过生日。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0: 每个月集体过一次，你不能天天搞呀。
1: 我叫我至少我自己，他们我不问。
0: 哦，
1: 我提醒一下老张头，我明天过生日，你给我买个这个；老李头，我明天过生日，你给我买个这个。张老太太我要这个，李老太太我要那个，王老太太我要那个。
0: 你是干啥的？
1: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0: 我觉得你第二年可能那个你、这个、
1: 没关系，老年人记性不好。
0: 你跟他想的他忘了。
1: 他忘掉了，然后第二年我再继续。然后让护工说我过生日你给我下碗面条。
0: 啊，这肯定是能够完成那个成全，
1: 因为蚌埠城头康养中心的那个伙食是非常的好啊。
0: 嗯，然后它呢是主要是在这个你看养护，
1: 嗯，
0: 哎，然后医疗，
1: 嗯，
0: 然后让你这个娱乐学习一站式为你搞定。
1: 哎，我还想起来了，
0: 嗯，
1: 我不让他们，反正也要画那个水墨画嘛，他们有好多那个写，让他们会写字的送我一个寿字，会画画的给我画一个长寿图。你觉得一方面他们主要是为了锻炼他们的这个记忆，你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
0: 你可以试试。
1: 我觉得我可以试一下。
0: 对，你可以试试。
1: 哎，我们下个礼拜去拍的时候，俺们讲的，我说，哎，爷爷，我过生日，你不能给我写一幅字吗？
0: 但是问题，你有没有考虑到一点？未必他当时你要了，他当时就能画完给你。
1: 那不管，你让你今天怎么画，我今天怎么走。
0: 下礼拜一请假吧，要不然。
1: 哎，那爷爷看我年纪小，又不会跟我上，又不会跟我较真，他一定会给我写的。
0: 写肯定会写。
1: 赖就写的。那但是呢，咱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让他们给我写，就是是不是能求一幅字画呢？因为到时候你会看到他们有那个书画展览啊，画得非常好。
0: 是吧？
1: 对，
0: 所以啊，就是如果你也想要有这样的一份这个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的这个住所啊，这样的一个归处，专业的康养来守护您的安康，让自己住得舒心，子女也很安心，或者你呢想给自己提前进行一个未来的规划，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0552-738-7777 0552-738-7777，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你回家。
1: 然后月半小花的 Neverland 说，阿祖可以带阿姨一起出去吃好吃的，再看个电影，孩子生日对母亲意义非凡。我妈妈今天早上跟我爸忙碌起来了吧。
0: 嗯，
1: 对，他们今天会给我买个蛋糕，然后做一点食材颇为昂贵的午饭，就这样吧，反正我这样就行了，
0: 就还要啥呀。对啊，
1: 对，
0: 都到人都到这个岁数
1: 了，我过生日，我跟你讲，我现在一点
0: 啥没见过，
1: 不，我现在一点不被网上的那个话语所裹挟，说什么孩子的生日、母亲的受难日，我压根没有这样的，就是这种负罪、这种负罪感。
0: 不是你有没有倒是在其次，就阿姨有没有？
1: 我妈也没有，我们家绝对都没有这样的想法。过生日就是属于那一个人的，
0: 就该有的狂欢。
1: 你要想让我感恩他的生育之恩，我一年我剩下364天，我都能够感恩，我能够感恩的非常好。你看，我又前段时间才带他们去，就我上次不是去贵州嘛，那个主播带你去旅行，我还把他俩都带上了，
0: 嗯，
1: 对吧？
0: 哎，我觉得这点就很好，因为我好几次跟我妈抛出橄榄枝，她都拒绝我。
1: 对，就是但凡主播带你去旅行，我要是觉得哎这个活动非常好，我觉得他们又有身体条件允许，我都带他们去。今天这个生日就是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的，我们家不搞那个什么。那一个套什么儿的生日，什么娘的受难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嗯，
1: 说的好像不是生我一样，他就不会生别人了，就是没有我他也会生别人啊。 你让我讲那个对，如果这个世界上
0: 你的意思是这个难不是你造

0: 成的，是他的自主选择。
1: 对，是他的自主选择啊。就你何苦来给自己就上了一道，就是
0: 我也倒没有在我的生日这一天考虑这个事，
1: 我也不考虑这个问题。
0: 我妈好像也没有这个意思，我妈就觉得过生日就大家开开心心的。
1: 对，就是让他这个人独属于自己的快乐。然后我妈妈过生日的时候，我也会带他们，讲句真心话，我爸我妈对我过生日现在没有那么在意，反而是我对他们过生日很在意。
0: 嗯，我也是，我也是。特别是如果他们俩之间再要有一个高低的话，就是可能我们全家会把我妈生日看得更重要。
1: 对，其实陪父母才是最好的感恩。嗯，对，那个妈妈们千万别有这样，那我孩子过生日，然后是我自己的受难日，那不是你自己要送他的吗？
0: 我妈也没有，我妈会在我生日的时候也会提前问我你要吃什么口味的蛋糕。
1: 感恩不在生日这一天哈。对，
0: 不是非得在这一天。
1: 对，你就让孩子过一个纯粹的生日不好吗？
0: 特别好。
1: 对，早些年我也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理念是特别对的。
0: 从今天开始就跟我妈灌输，过生日的时候我要吃个冰淇淋蛋糕。
1: 蛋糕有没有那种针对健身人群的那种健康的蛋糕、啊、
0: 就是那种零糖的嘛。
1: 我感觉他，我无法保证他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做到零糖。
0: 你自信一点，他也无法保证，他所有的材料都零糖零卡。哎呀，你一年不就过这一次生日吗？不就吃这一份生日蛋糕吗？
1: 但是蛋糕随便是哪天都能吃到啊。
0: 对呀、啊，那但你平常可能你的这种主动购买的意识又没有那么
1: 强。哎，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今天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0: 情
1: 我先来打开我的这个某奶茶店的这个 APP， 我先来
0: 给你发会员那个券了，专属定向会员券是不是？
1: 对，今天应该会有。
0: 今天你不应该打开你的某宝，它也会跳出的页面是祝亲爱的
1: 你。你看，他就祝我生日快乐了。你看，他今天送我一个生日礼物券。
0: 这个券是你不需要花钱就可以。
1: 不需要花钱的。
0: 哦，那真的是很不错呢。嗯、
1: 对，他这个是不需要花钱的，我今天可以免费的去喝一杯。
0: 哇，好棒。
1: 喝一杯劝呢，
0: 今天这杯必须得喝。
1: 对，
0: 这种师出有名的奶茶不多了。
1: 真的，现在这种师出有名的，你看他这个是到明年的1月29号、嗯、可以换一杯任意的你心仪的礼品。
0: 哇，任意一杯。
1: 对，
0: 哎，我就觉得他这个送的，
1: 我要挑个最贵的。
0: 他这个送的就很有诚意，
1: 对，
0: 特别好。我期待一下我今年的生日。
1: 大靖说，我娃前几天还说呢，今年生日要冰激凌蛋糕。那你就给孩子买一个嘛。
0: 但我讲真的，就是冰淇淋蛋糕有一点，就是你不要买太大，
1: 对，
0: 因为你吃起来真的是还挺负担的，
1: 是
0: 挺负担的。
1: 萌萌说，主播为啥不说蹦蹦话？
0: 我的妈了，我们在节目里面没少讲蹦蹦话，
1: 状态还没到嘞。对，
0: 你看他这一挤，
1: 你这一挤我就来了。有朋友说18岁一定要到饭店去办吗？
0: 不一定，
1: 看自家情况吧。
0: 没有人要求生日得一定得是什么样子。
1: 对，
0: 看你的想法，看你们家人的需求。
1: 对，
0: 看孩子的想需求。
1: 你比如说你们家人比较多，你18岁小孩过生日，那给他到饭店去过一下嘛。
0: 嗯，
1: 这个好像也可以，对吧？你比如说10岁，你不想过那大，你们家人都比较内敛，你不想搞那么麻烦，那就自己在家过一下，就是也没有说。
0: 对，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
1: 对，
0: 或者你看孩子的需要吧，也可能对于他来说，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比这样的这个大摆的宴席对他来说更有意义。
1: 对，
0: 他更喜欢，那就是满足他的心里的喜好呗。当然这个前提之下是咱属于努努力能够得上的。
1: 对，
0: 他比如讲他非要过生日的时候，我要在那个帆船酒店，
1: 嗯，
0: 然后怎么让他那个外墙面给我打一个祝福语巴拉巴拉的。
1: 你知道吗？其实你看，在咱们中国人过生日可能就是吃长寿面哈，
0: 嗯，
1: 然后在韩国过生日是吃什么？大家知道吗？
0: 海带汤啊，
1: 海带汤，
0: 嗯，
1: 纪念妈妈产后靠它恢复，一口汤一口感恩。然后在日本，不过每年生日他们会过7、5、3岁，就是比如说3岁、5岁、7岁，尾号是3岁、5岁、7岁这样的生日，
0: 哦，
1: 他们会去神社吃千岁糖求长寿。
0: 嗯，
1: 那墨西哥呢，寿星凑近蛋糕要咬，被人一把按进糖霜，越狼狈越吉利。

0: 为你看我们那个吃蛋糕的时候，今天看到有人往脸上抹那个奶油，可能就是从这个地方学来的啊。
1: 但是啊，我提醒大家哈，如果你要到饭店去，你抹蛋糕，你别抹的是哪朵似的哈。
0: 对，那是那你要赔钱的、哦。
1: 你要付清洁费的哈，
0: 对，
1: 要付清
0: 洁费，
1: 让你付清洁费了，你别讲了啊，我不知道。那你来打扫，你帮打扫干净也行、啊。
0: 包括这样的情况还在像 KTV
1: 对
0: 等一些这样经营场所、哦、
1: 公共场所，你不要把蛋糕奶油到处乱抹。
0: 除了墨西哥，丹麦。人丹麦过生日的时候呢，如果你看人家丹麦门口有插丹麦国旗，就说明这一家当天有人过生日
1: 啊。
0: 在25岁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单身，你会在过生日的这一天被撒肉桂粉。30岁的朋友，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呢，就会往你的身上撒胡椒粉，属于一种类似于像公开处刑式的祝福。
1: 那巴西朋友会按岁数扯耳朵，一岁一扯，我的妈了，这得扯，
0: 这要活到90多100多。
1: 你们搁那下得去手。
0: 在爱尔兰，大家的习惯是什么呢？会把寿星倒提起来，用头轻撞地板，次数等于年龄加一
1: 啊，
0: 多一下为好。
1: 德国蜡烛从早起点到睡前，然后一次吹灭全部灵。30岁未婚的男子啊，要到市政厅打扫台阶，朋友扔彩纸，直到有姑娘亲他一口才能停。
0: 在印度的时候呢，清晨他们有这种油灯绕头祈福的这个祝福的形式，摸长辈的脚背来领取祝福。
1: 牙买加会朋友会出其不意的把面粉糊你一身，越白越被爱。
0: 在加拿大新斯科舍，往寿星的鼻子上涂抹黄油，因为传说当中呢，在这里意思是说滑溜溜魔鬼抓不住你，你会更长寿。
1: 对，在俄罗斯，生日吃馅饼，不喝奶油，不吃奶油蛋糕，送花必须是奇数偶数的花，在当地啊是在葬礼上用的。
0: 哦。
1: AWA 说，新某客在生日当天也会送一杯免费咖啡，但我不是他们的会员。
0: 其实现在注册还来得及吗？
1: 现在注册可来得及。
0: 你想看看，就注册今天的。你要今天成功的话，你今天我就不点咖啡了。寿星的羊毛可得薅，一年就这一次。
1: 对，但是这个就是每年就讲句真的，这家是每年都送。
0: 嗯，该说不说，他真的是我对于安徽人来说是一个小骄傲般的存在。
1: 对，我今天就能够免费。他们家现在最贵的，我来看看是啥。
0: 2多了吧？他有好多都是2多。
1: 有29啊，看错了，19，最贵的好像是21的，啊，今天就合在21的了，哎，搁那假料呀？
0: 应该可以吧，反正你有券，你就说这是我心仪的，为什么不给送？
1: 但是我要讲了，人家也会给吧？
0: 肉桂粉好像还不是我们放的那个桂皮磨的那个粉，
1: 嗯。
0: 好像还不是。
1: 好，今天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过生日的这个事情啊，然后大家这个生日是怎么过的，到一定年岁了以后还会过生日吗？
0: 对过生日这件事情的态度有没有发生一些转变？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那我们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明天我们要去到是金刚台漂流。那接下来最重要的两场旅行呢，就是去山西还有
0: 四川。山西的行程呢，我们是7天6晚的行程，预计是在8月7号出发，
1: 8月7号、8月13号回。
0: 对，8月13号回，一共是7天6晚的行程。我们呢是去动车去，动车回。
1: 是，
0: 在这昨天晚上我还刷到一个那个张泉灵老师，在这个山西旅游的时候拍的一个视频。
1: 嗯，
0: 因为我说我们去看那个榫卯结构的那个塔的时候啊，他会，大家会有应仙木塔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担忧，不是说应仙木塔现在塔身有点
1: 倾
0: 斜吗？对，在他那个承重的那个木桩下，甚至能够放进去人的一个手掌，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高度是倾斜于地面的了。但是为什么之前就是一直有说法说啊，这个应仙木塔可能要被那个拆开，然后再重新给它搭建起来，重新搭。然后呢，当地的文旅也是专门进行了一个辟谣。就是之前有专家学者说啊，说对于这个应仙木塔，我们的研究可能只在40%的了解程度之上。
1: 嗯，
0: 后来呢又有这个国家层面的包括建筑学的一些

0: 专家呢，就是发现我们对于应县木塔的了解可能还不足，不足到什么程度呢？可能还有40%的成分我们都还未开发的一个状态。应县木塔现在是从你第二层的这个视角看过去的话，比如说它是向左侧倾斜的话，从正面看向它啊、哦，你看它的第三层它又向右向倾斜，所以它现在塔身虽然整体是倾斜的，但是呢它又存在着一个力的在倾斜角度变化之后的一个稳定状态，所以轻易不敢动，不能动，
1: 那还不如不动嘞。
0: 对，不能动。但是所以你看它现在既是经过了上千年的一个沉淀哦，虽然它很坚挺，但同时它又很脆弱，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古建筑的探寻了解认识、真的得趁早。
1: 另外呢，我们这次要去到的是五台山，大家都知道五台山是四大佛教名山文殊菩萨的道场，这文殊菩萨到这里是求什么？
0: 求学业呀。
1: 错，你看你说的不准确。
0: 那怎么说？
1: 求的是智慧。
0: 哦，
1: 这个智慧又分为什么？
0: 智慧分为什么？
1: 这个逻辑运算跟口才。
0: 哦，
1: 对。所以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即将迈入小学、中学、
0: 开启
1: 高中、
0: 学生、
1: 大学
0: 学生生涯，要么就是在这个学习生涯当中要不断的深耕，
1: 对，您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到这个五台山。然后因为四大佛教名山每个地方求的不一样嘛，然后你要是求平安求子，那你肯定就是去那个
0: 普陀
1: 山啦，你要是想求个就全部都求
0: 综合性的，
1: 你来我们九华山，对，你要求智慧您去这个五台山，你要是求这个事业，您去峨眉山，对，所以我们这次主打一个智慧无限、智慧无限。
0: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去到这个五台山，不光是在这个山脚下远远的眺望一眼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去登山，然后呢还会中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体验，我们要跟寺庙里的师傅们一起共进素斋，
1: 对，
0: 来尝一尝好吃的素斋，是真的好吃，
1: 是
0: 超出你想象的。然后同时还要在这一天当中呢跟大家一起体验，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咱们沉浸式的抄一抄福经，为家人祈祈福，
1: 然后呢我们这次去到的地方呢还有这个应县木塔，然后悬空寺、云冈石窟。然后有朋友说山西好风光，只是很多朋友都没有去过，而且有朋友说大家都有一个误会，山西会很热，山西很清凉，三晋大地其实夏天没有那么热。
0: 是，你所以你看当地就我们从很多剧当中也能够看到哈，就是哪怕在夏日时节的时候，就是大家的着装还是比较周正的，穿的配备比较齐备的。我们在这次行程当中还有安排到像是大同古城啊，还有平遥古城啊，跟大家尝一尝当地的一些特色。
1: 说当地的羊杂汤非常好喝
0: 啊、是说晋北幽面也不是咱们想吃到的，就是好像有点寡淡，略显寡淡，也非常的鲜美。那在平遥这一天的时候呢，在古城当中我们也给大家赠送了这个旅拍，山西的特色晋式风情的旅拍，特别是女生她有那个少奶奶装，
1: 对，
0: 晋商少奶奶装可好看了，然后也比较适合拍那种清冷感女装也好看，这都是在基础款当中我们会送给大家的，不需要你再额外的消费。同时我们要去到张壁古堡，那跟大家一起复刻爸爸去哪儿当时真实的一个拍摄的场景，同时还有去到像是老袁宝塑坊，宝源老塑坊，跟大家去探寻了解一下山西陈醋的制作流程，那也大家可以亲手来制作一瓶属于你自己的醋饮料。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呢，还要跟大家一起去中国煤炭博物馆看一看，学习学习煤炭知识，亲身下矿探秘。那这个行程结束的时候呢，也会送给每一位成员一人一串煤晶石的手串。
1: 我们是一个7天6晚的行程，所以呢这个每天的这个行程的安排都会特别的充实，也不会特别的累，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体验活动，因为很多的地方就是很多的这种旅行团到了这个景点啊，我们到云冈石窟啊2个小时拍照我们走，
0: 哎，然后再下
1: 一个，我们到应县木塔2个小时我们拍完照走，
0: 是
1: 我们到
0: 哪儿呢，
1: 平遥古城拍完照走，
0: 所以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啊，不仅让大家就是有一些看的美景，也会给大家安排一些具体的体验的行程，
1: 带你去教你去扭秧歌啊，到五台山你不能就是你到那个地方了，其实你就是看一看，然后去求那个祈求一下这个事情啊，但我们有很多的让你具体去操作体验的事情，
0: 是
1: 我跟你讲这个你在外边

0: 根本搞不来。
1: 嗯，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哦。
0: 对，所以就抓紧时间来报名吧。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我们的价格呢是3980，3980，7天6晚的行程。
1: 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会给大家做一些减法，就是但凡你满足一些优惠的条件啊，都可以在3980的基础上做减法，给大家去掉这个给大家省掉一部分的钱哦。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有任何更具体的问题呢，你也可以咨询来了解。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3个数字666，你就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关注之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节目之外也会联系到您，回答您的关切。
0: 是14岁以下的小朋友的优惠更多一些，因为他的这个火车票啊，都能够便宜很多。
1: 哎，是火车票还有一些景点的门票啊。
0: 对，然后有朋友说这不是蹦蹦，蹦蹦话都不会说，你蹦蹦话得比我说的好。我蹦蹦话不会说，你说的给我好该。我讲那个的。谁跟我比蹦蹦话？我不会说蹦蹦话，我跟你讲，方圆广电中心就我蹦蹦话说的最好。
1: 主要是这个样子啊，因为首先呢，作为这个地方的官媒来说，我们要有承载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更多的朋友，因为在抖音平台当中呢，五湖四海的朋友可能都有，
0: 对，
1: 不同省份的朋友也有。我们也要让大别人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
0: 对，
1: 然后蹦蹦话呢，作为我们的方言，我们的特色之一，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会有所穿插，所以你不可能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是蹦蹦话。
0: 对，
1: 葛大，我这样讲你可能听得懂。
0: 我要说别的地方方言呢。
1: 你说什么？
0: 我谋子呀。
1: 你是昨天也刷到那个姑娘了吗？
0: 哪个？
1: 就是那个。啊，我们现在是在哪里？那个姑娘，她现在在广东省的广州市
0: 啊。然后二老板说，人家都讲剑走偏锋，比如说人家都去找文殊菩萨求智慧，你就去求姻缘。文殊菩萨说，哎，这事我办不了，这么多年终于来个不一样的，他就转给月老。月老一看文殊菩萨转过来了，这关系肯定硬，加急插队好办，这事就成了。
1: 你就是这样搞定的吧？
0: 哎，说不定这个，
1: 哎，人这真是一个路子哈、
0: 啊。对，说不定这是个路子啊哈。你比如说，我那个我说文殊菩萨，那个我想发财。嗯。哎，这事我办不了。
1: 这我帮你转给谁谁谁？
0: 转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哎，我辖区之内的、
1: 哎。你别想哈，你就想这个事儿哈，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对吧？
0: 但我昨天看到一段话哈，我觉得还特别浪漫哈。
1: 怎么说？
0: 他说那个就是比如说地藏王菩萨不是曾经说过嘛，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样的、
1: 啊、
0: 这样的
1: 是
0: 就是这样的许的这样的一个愿嘛，对吧、嗯、然后我昨天看到就是那个故事上面是这样写的，那个文殊菩萨说过什么话，他说、只要你来五台山，你就一定能见到我。
1: 哦，
0: 对，就是然后我在小红书上昨天在搜，就是看这些文案的时候，就是看就是这些宣传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就有人就说到了这个事情，就是那个文殊菩萨说，你来去五台山，你就能够看到我，你未必看到的就是文殊菩萨本人，也许是一棵花，也许是一朵花，也许是一棵树，也许是一个你身边的人，他指的这个我，其实不是一个本我的一个概念，它是指的是对于你的一些感悟，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求取智慧的嘛，说不定在遇到的某一件事、某一个物、某一个人的时候，
1: 突然之间
0: 就
1: 要
0: 让你开悟了。
1: 哦，
0: 对，很多想不开的事情，也许在这儿就突然间就想开了。
1: 哦，
0: 因为有人就说到他在那个就是遇到在上山跟下山的时候遇到了同一个人，然后经历了一些，就两个人就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一些交集，然后这个交集以后，这个人就是遇到了这个人的无意中的一句话，顿时让他茅塞顿开，然后他说，我相信来到五台山你一定会遇到文殊菩萨，对，也许是一朵花，也许是一棵树，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段事，也许是一件事。如果最近有困惑的朋友可以去试试啊。
1: 所以我 我们这样的一次行程，大家也可以来这个多了解了解啊。报名也正在进行当中，时间呢是在8月7号出发，13号返程。
0: 嗯，
1: 这样7天6晚的行程，也诚挚的邀请您和家人一起来跟我们去体验一下山西的魅力。
0: 对，他们都那个山西的朋友都说啊，你们一定要来山西，来完山西以后，你就觉得其他的省份就真的跟山西比要差一点。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山西不是那么爱做宣传，我们的宣传可能没有其他省份做的那么大，就北方城市嘛，就北方的地区可能做宣传就不像南方的朋友就是做的
1: 内敛一点。
0: 对，他北方人就内敛一些，但是你来完以后你就会发现超出你的想象，不管是景，不管是人，不管是食物，还是当地的风土人情，都会让你大开眼界。
1: 所以大家可以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行程哈，我们也会一一回复大家的一些相关问题。
0: 年丰说，我自己不过生日也记不住，孩子生日5年1小庆，10年1大庆，11打开电视机跟祖国同庆。
1: 哦，这个意思。竹杖芒鞋青色马说，上次过生日还18岁，我爸妈给了2000块钱、请同学吃了一顿饭。
0: 嗯，
1: 然后就是去年给闺女抓周，
0: 嗯，
1: 闺女生日还挺巧的，正好赶上了农历的8月15中秋节。
0: 哦，那很好啊，
1: 生下来就过中秋，所以给她取了个小名叫月饼。
0: 就是你可以叫月儿啊。
1: 那你父母人就
0: 咱们就那么离不开碳水吗？
1: 月儿。
0: 对，月儿多好听啊！
1: 我还拿普通话喊他
0: 月儿，
1: 月儿，
0: 蹦不花样来，
1: 你想个灯
0: 月儿，蹦不花样，月饼，月饼，
1: 这哪有还没有气势呢？哪有？对啊，月儿蹦不花哪有？
0: 哎，我觉得如果你家孩子取名叫月儿的话，我感觉就以后人家
1: 就感觉是一个秀外慧中的姑娘，
0: 而且人家跟他说话都不能够大。
1: 不敢 大不好大声是吧？
0: 不好吵他吧。你比如说你在单位了，你单位你小孩难免工作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啊，
1: 嗯，
0: 你说月儿你这个事情错了，对吧？我觉得重也就到这个地步了吧。
1: 嗯，
0: 那孩子月饼你看你干的。哎，你家男孩女孩啊？
1: 姑娘，姑娘，闺女抓周。
0: 哦，那就叫月儿多好啊。
1: 给你留着吧。青瓷说，父母和我们两口子的生日就小范围的家庭聚餐，孩子的生日的话呢，就亲戚都来，要坐两桌。
0: 嗯，
1: 家里各种节日都是我老婆在张罗。
0: 嗯，
1: 你看看，老婆压力多大？
0: 我还是觉得他家孩子的名字叫月儿，月儿多好听哈！
1: 从今天改改口，
0: 对，你把你们家孩子的那个从月饼改成月儿吧。蚌埠人好喜欢给自己家小名，烧饼。
1: 烧饼包子啊，就是你在起名还要考虑蚌埠话喊出来是不是好听，我觉得
0: 烧饼包子
1: 烧饼包子啊，就是你在起名还要考虑蚌埠话喊出来是不是好听，我觉得
0: 果冻，
1: 果冻还好吧，
0: 奶昔，
1: 奶昔，
0: 烧饼，
1: 烧饼
0: 包子，
1: 对，豆卷子啊，
0: 土豆，
1: 土豆，
0: 有朋友叫小土，有小朋友叫小土豆，
1: 哦，小土豆可以，
0: 对，
1: 土豆
0: 杨四，
1: 杨四的地豆子，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些家长真是的。
1: 然后上面那个的有还有叫布丁，
0: 对，布丁，
1: 嗯，
0: 果冻，
1: 可乐
0: 啊，对，可乐也有，
1: 嗯，
0: 有叫雪碧的，
1: 没有叫雪碧，
0: 有叫橙子的，
1: 橙子倒好，好像还
0: 有，有 我邻居家孩子叫橙子。对，
1: 我身边认识的孩子没有。
0: 静院姓思院说，我们家小名叫粽子，
1: 多爱吃粽子。
0: 这多爱吃粽子啊。
1: 哎，这样讲的话怎么有叫杠子面的个
0: 辣面
1: 倒小
0: 倒雪倒小
1: 笑死了。
0: 然后武林说叫饼儿也好听啊，我觉得还是叫月儿好听吧，小女孩又是正月十五生的，叫月儿多好。
1: 叫面筋泡养的，
0: 其实你要是靠近哪个节气，要以节气名字听也好听啊。你比如说我今天生日，昨天是那个
1: 大暑，叫你大暑，
0: 对。
1: 郭妈一喊大叔，
0: 大叔。哦，还有叫小曲奇的，
1: 哦，
0: 小饼干，
1: 哦，
0: 嗯，
1: 小提拉米苏，
0: 小提拉米苏，
1: 小拿破仑，
0: 小

0: 20728，他估计是过两天生日。哎，过两天也不是。
1: 0728不就过两天吗？但还没到小暑是吧？你在算什么？24节气是吗？
0: 对，我在算24节气。哎，不是先小暑再大暑吗？
1: 对啊，所以我还问他，我说你这个0728这个是什么日子？
0: 女朋友的生日啊。
1: 啊，那应该不是吧？他好长时间没换这个脚表了。
0: 赵云团的说：“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0728是我歌手朋友的生日，我关注
1: 喜欢的歌手朋友的生日，关
0: 哦啊、哦哦、好，咋了？
1: 嗨。所以你看哈，就是对于大家关注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小的时候，我们对于生日的期待更是来自于那一份不一样的等候。你会在生日的时候许下的日常当中的一些心愿，希望能够在生日当中实现，不管是一款你想要吃到的蛋糕，什么口味的蛋糕，还是想要实现的什么心愿，
0: 对，
1: 可能这个生日来说，对你来说就是能够在这天当中成为一个专属于你的不一样的节点。但是
0: 快问问我今天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1: 今天生日愿望是什么？
0: 我希望世界和平。
1: 我们来谈谈冰淇淋蛋糕的事情。
0: 我们还是来谈谈我们的养老的问题。
1: 对，就是随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你会觉得哈，任何的生日哈愿望都不及健康来得更有力。
0: 是，
1: 所以哪怕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渐长之后，可能身体的机能不如年轻的时候处在一个鼎盛的阶段，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人生的这个末年的时候依然能够有每日的精彩。那选一个好去处肯定是先决的一个条件嘛。
0: 是，
1: 那在咱们蚌埠就有一个养老的好地方，涂山风景区的脚下，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蚌埠城头的康养中心，它是咱蚌埠首家国企的专业养老机构，国企品质住着放心，就非常靠谱。占地一共170亩，8万多平米的一个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明亮。那这个环境是一方面，重要的还是在服务的方面上。那在服务方面呢，从这个养护医学全方位一站式帮你搞定生活日常的所需，让你真正是能够体验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的体验。专业的康养能够守护住你的安康，让长辈们住得舒心，子女们也会更加安心。所以如果你想给父母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为自己进行提前的规划，可以拨打咨询电话来了解，0552-738-7777 738-7777，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你回家。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说到是生日哈，那这个我今年的这个生日的这个感悟就是没有必要去过生日。有那个时间我可以干点更多的这个事情，我不局限于这种形式上的东西，
1: 不重要。
0: 对，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今天还是能和听众朋友们在一起开心快乐的这个度过哈。当然了，我们听众朋友，我你看，哎，他今天武装也给我找的这个图，我真的好喜欢、这种抽象图我最爱了。
1: 龟小儿说：“我姓胡，我们家闺女叫小胡桃。”
0: 请问胡桃是核桃吗？
1: 不知道哎。
0: 因为我知道那个胡桃夹子，我们小时候看那个，不管是童话还是芭蕾舞剧啊，胡桃就是核桃吧。
1: 不管什么桃你喜欢就行。小胡桃
0: 这名字挺这
1: 挺
0: 可爱
1: 的，对，也挺好听的，因为女生的名字大多要比男生要好听一些吧。
0: 是，送一首歌吧。
1: 对，给大家送一首歌吧，也祝福我们今天过生日的阿九。对，
0: 什么歌是跟生日有关系的还不悲伤？因为稳来了，那祝我生日快乐就好悲伤。
1: 那个，
0: 生日快乐，
1: 那不一样啊！那个是在人，那
0: 我对自己什么，
1: 那是在生日之前受到了情感的抨击，好不好？你应该放那种“恭祝你福寿与
0: 天
1: 齐”。
0: 那我自己唱了，
1: 请和你生辰快乐。
0: 哎，看到什么播什么吧，一起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花海》。
1: 花海。

0: 因为可能有的地方他是过农历生日啊。
1: 对对
0: 对，像我们
1: 有人他是都过。
0: 对，一年能过，哎，他赶上他农历那一年闰他那个月，他可以过两次吧？对，你费心了，那你还能参加比较多的这个生日宴会。
1: 首先，他们得举行宴会吧？那如果人家也只是想家庭当中或者是那个小范围的吃一顿或者是庆祝一下，那就没他什么事儿了呀。所以你就是有心意到了就好，心意到了就好。
0: 有朋友问山西是什么时候？山西是8月7号。
1: 8月7号出发哦。
0: 对，所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个山西之旅啊，因为这个暑假嘛，然后可以带孩子到我们的三晋大地上去看一看。
1: 嗯，
0: 对，山西人说山西好风光。
1: 你看，然后你看山西的晋商啊，也是在历史的这个岁月发展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团体吧，或者说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你看他们的智慧可能也在这个领域当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印证。
0: 是，然后是怎么去？我们是坐钢铁来回，
1: 对，动车去动车回。
0: 然后我们那个是从淮南出发，因为要是到那个山西的话，淮南有直达的这个动车，
1: 直接到太原。
0: 对，到太原的这个动车我们这边没有，那蹦不到淮南，我们给大家送过去。
1: 对，
0: 我们给大家送过去，
1: 不需要大家操心。
0: 然后从太原回来，我们

0: 就直接坐回蚌埠。
1: 嗯，
0: 对，它是这样子的啊。
1: 嗯，就比较方便了，大家就可以放心哦。
0: 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要报名的话，一定要早一些。
1: 嗯，
0: 对，因为我们要有涉及到这个买火车票的问题。
1: 对，
0: 是。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有朋友说他住的怎么样，我跟你们讲，全部都是这两年才装修的这个新的酒店。
1: 新建的酒店，
0: 对，
1: 所以它的配套设施啊，这个安全环境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了。
0: 然后因为平时我们要出去的话，就比如说两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小孩不是不占床嘛，然后大人跟小孩其实也能睡，
1: 嗯，
0: 但是这次去山西这个床位更大一些，
1: 嗯，
0: 都到1.3米1.35米的那个床，
1: 嗯，
0: 大人带个小孩是完全能睡下的，然后小朋友可以不占床，还又能省下来一笔费用。所以我们每次出去都替大家把这个费用能省的咱尽量都给省了，
1: 嗯，
0: 而且这次有非常多的这种体验活动，其实你跟你们自己出去的话，那种体验活动讲句真心话不太会去参加的。
1: 嗯，
0: 因为你一个人，人家也不带你去搞这个事儿。
1: 对，
0: 对吧，去吃这个素斋呀，然后去抄佛抄这个佛经啊，然后去这个应县木塔下边搭榫卯结构啊，
1: 然后去
0: 做
1: 一做
0: 醋啊，
1: 做一做皮影戏呀。
0: 对，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自己去做你很难，因为它没有氛围感。
1: 嗯，
0: 你自己一个人去做你有点可能不好意思。
1: 嗯，
0: 但我们一个团的人去那就有意思了。
1: 哎，
0: 然后适合多大人去，这是一个全龄段的人都很适合的活动。
1: 嗯，
0: 对，因为你可能大家一说着我们要去旅行，我们想到的就是东北南方，
1: 嗯，
0: 然后西藏新疆，
1: 要不去避暑，要不去海边，可能在这个暑期当中是大家就是选择性很高的一些目的地啊。
0: 对，然后山西是非常有人文底蕴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不仅景好看，吃得好玩得好，同时很有底蕴。
1: 嗯，
0: 人家去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就你朋友圈一发，你那个晋商那种旅拍一发，
1: 点赞率杠杠的，是吧？
0: 我跟你讲，他们不会点赞，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只会羡慕。
0: 他们会羡慕。
1: 嗯，
0: 因为身边去山西旅行的人讲句真心话不多。
1: 嗯，
0: 他们可能会想到第一反应，就像我们第二场旅行四川。
1: 嗯，
0: 因为四川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仿佛会把其他的省份的旅行给盖住，
1: 光彩给盖住。但是呢，山西在这个也算是中原腹地当中啊，很有魅力的代表性的一个城市哈，有很多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木质结构，中国目前现存的木质结构当中有大量的都存放在山西。
0: 是，三哥说老乡好，有没有去上海游玩的攻略？上可能我去上海去的多了一点，我不知道上海有什么，除了买买买以外好像。
1: 你也不能这样叫，你也不能这样叫。不是去上海，你看你想玩什么？
0: 玩什么？
1: 对，看他想玩什么。你比如说你是要去迪士尼那种乐园类型的
0: 啊，乐高乐园呢？
1: 啊，对，你还是说你就开阔眼界的，就各种馆就可以逛了。但是你说上海唯一一个，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属于自然景点风光很浓郁的城市。
0: 到上海不就是看那个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吗？
1: 到上海看看陆家嘴，
0: 这是外滩，
1: 秦迷陆家嘴，
0: 对。因为我不知道你要去上海玩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上海就我们，
1: 就大很多人到上海就是纯消费吧。
0: 对，
1: 然后
0: 买点东西啊。
1: 要么前段时间你看有我们有朋友去上海，目的地是干嘛？是因为他们家小朋友去参加漫展。
0: 你去上海去东方明珠，
1: 嗯，
0: 十里洋场，夜游黄浦江，然后就是那种有情调的那种街道，
1: 嗯，老街拍拍照，
0: 对，拍拍照。
1: 然后
0: 让 City Walk 一下，
1: 然后差不多了，改买东西了，
0: 就该买东西了。然后其实上海现在能买到的东西，讲句真心话，蚌埠
1: 网上也都能买得到啊。
0: 对，那原来，
1: 所以问你还是回归到那个原点哦，就是你要去上海，你打算玩什么？
0: 玩什么？
1: 对，你要
0: 吃上海那种好吃的那种，
1: 没有那种
0: 餐馆，
1: 那就是吃硬贵价漂亮饭的。
0: 对，你要吃贵家漂亮饭，其实它那个什么五岳万达里边，其实那个品牌其实跟我们差不多，
1: 连锁的全国都一样，
0: 全国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1: 对，那你要去吃一些那种，
0: 就那种小资咖啡馆，
1: 哎，对，类似于那种小资
0: 咖啡
1: 的，咖啡
0: 主理人的咖啡馆，
1: 啊，对对对，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主理人那种创意料理，
0: 那种买手店，
1: 对，
0: 中古店，
1: 对，那是可能上海比较多，
0: 然后那种什么快闪店，
1: 嗯，
0: 然后就是对它这种店可能多一点，
1: 嗯，
0: 但是其他的其实跟咱们这边没什么。
1: 所以还是这个问题，你看你去上海你要干什么？
0: 对。

0: 想玩什么样子的？
1: 看演唱会，
0: 明白吧？是这个演。最近上海有什么演唱会啊？
1: 就他的那种文娱活动会多一些。
0: 哦哦，好吧。
1: 各种展会多一些。
0: 嗯，
1: 对。对吧？比如说你想吃，你去和平饭店。
0: 嗯。
1: 但我想去咱画个字语。你又不是你，咱又不当博主。
0: 嗯。
1: 咱也没有到那个就是那么高的那种需求。
0: 嗯。
1: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哈，上海3天足够。
0: 嗯。
1: 第一天，咱们早上到上海，然后去东方明珠看一看，夜游个黄浦江。
0: 嗯。
1: 第二天，咱不管是自己还是带着孩子，咱到那个就是那个各个什么什么上海科技馆啊，上海自然博物馆、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可以到这样的地方
1: 去看一看。这样的地方
0: 去看
1: 一看。
0: 对。
1: 然后第三天，买点东西回来了。
0: 嗯。
1: 说你带孩子，你去个迪士尼，但是这个暑假人又那么多。
0: 嗯。
1: 去乐高乐园。
0: 又热。
1: 对。
0: 还抱怨，看那么多人，你可能好的心情就会戛然而止了。
1: 对。
0: 所以嗯，你看看吧，你斟酌一下，就是你的这个诉求啊，再决定你要去玩什么。
1: 对，反正我能给你，
0: 这是我们给你的意见哦。
1: 对，因为我们去上海也就干这几件事，
0: 没得别的，
1: 没有别的事情。
0: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1: 不行，你这个方案可以，我这方案就行了，就这么通过了吗？那么草率吗？
0: 所以你还是要就是确定一下你的这个目的地和你的诉求。
1: 静思院说，上海沉住气逛的话得一整天，也得一整天。
0: 所以你要想有那种旅营，
1: 其实你还可以带他，就如果你自己就是比较对于上海的那种海派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话，那种老弄堂，
0: 嗯，
1: 就是那种弄堂里你可以逛一逛。但是那个什么淮海路步行街就算了，你就不用去了，反正都是外地人，也没什么值得去的。
0: 嗯，
1: 对，
0: 嗯、
1: 什么静安寺啊，什么、
0: 那你跟五台山上的寺不能比哦。
1: 对，然后就静安寺那一片哈，就静安寺那一片啊、哦嗯，就是就
0: 你就随便逛逛吧，
1: 你就随便逛逛吧，反正对。然后大的一些百货公司啊，你去逛
0: 一逛，买东西溜达溜达行了。
1: 你看看那个顶级奢侈品，咱在门口看一看。其实你要看顶级奢侈品，去南京合肥都能看到。
0: 但这不就是开拓各方面的眼界？我起码我知道有这个东西。
1: 对，要如果你要带馆的话，我去其实那个我去过上海自然博物馆，讲句真心话，上海自然博物馆非常值得去逛。但是，
0: 它那科技馆也还可以，但是要提前预约。
1: 对你得约一下，就这两个馆都不错。就、嗯、但这两个馆可能一去就是一天。
0: 嗯。然后还有那个海洋馆，你带孩子的话也可以去海洋馆。
1: 东方明珠旁边的。
0: 对，去海洋馆、啊。
1: 那算了吧，那个。
0: 那怎么管？孩子万一想去呢？你怎么办呢？反正你先了解了解吧，好不好？
1: 对，你去东方明珠还值得去一下。
0: 哦、
1: 我
0: 觉得东方明珠也真的还不。
1: 你都到上海了，你不得去一下地标建筑吗？
0: 对吧，你从上面的望远镜来看一看远处的景。
1: 哦，而且那个夜游黄浦江。夜游黄浦江一定要坐一下，
0: 嗯、
1: 但那个黄浦江下面的那个过江隧道千万别去，
0: 嗯，
1: 那个你千万别去，我跟你说。
0: 或者你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地的话，我也给你一个方案是什么呢？就是你到那以后啊，嗯、去买一个那个，城际旅游巴车的那个票。
1: 啊、嗯，可以坐那个双层观光巴士。
0: 对，你坐那个双层观光巴士，然后它有很多的这个景点的路线。
1: 对，
0: 然后你想去哪个景点，你就到那一站下。
1: 对。
0: 然后你这站溜达完了之后，再重新上车，不需要再额外买票了。
1: 对。
0: 就一天之内哈，不需要再额外买票。
1: 是。
0: 你就等于一天这种借助旅游巴士情况之下的这个 City Walk。
1: 对对对对对，上海的那种
0: 也可以，
1: 上海的那种 City Walk 也还不错哈。
0: 嗯，
1: 对，
0: 是可以体验一下的，可以体验一下，就是双层的旅游巴士。
1: 对，这是我们给大家，就是如果您要去上海，然后这是一个啊，
0: 可以考虑的方式。
1: 对，
0: 嗯，
1: 这是一个，反正你第一次去上海，我们所说的这些地方，就是大家
0: 都可以去了，
1: 都可以去了。对，
0: 好，最后节目尾声之前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完美甄选商城，跟大家今天分享到的是林博士家的透明质酸钠舒颜水光喷雾和富林紧致抗皱的这个精华油， 他们家呢是带有全分子量的玻尿酸的独家技术，水分能够实打实的进入到皮肤的底层，而且呢水雾很细腻，拍两下就皮肤就可以吸收了。那妆前喷不卡粉，带妆喷底妆会更服帖，还能够直接当爽肤水或者是晒后湿敷来进行急救。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广播特惠，300毫升超大容量，两瓶只要119，添加客服微信立减30，两瓶到手只要89，再

0: 再送一瓶50毫升的随身装，放车里放办公室都很合适，皮肤松弛有细纹的，再搭配一个林博士家的紧致抗皱精华油，睡前几滴按摩，醒来之后呢，下颌线也会更加的清晰，纹路也悄悄变淡，几次下来呢，效果是不亚于一针肉毒的。关系15毫升要269，我们今天买一送一的机制，添加客服还有优惠券到手只要99.9，囤货就更划算。我们承诺商城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还给大家配备了运某险和7天无理由的服务，让你下单更放心。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搜索关注蹦布广播，发送数字8，你就能够看到今天黎博士透明质酸钠舒颜水光喷雾和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的链接了。
1: 是，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周再见咯。
0: 下周见，
1: 拜
0: 拜。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27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

0: 江畔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郝云的一首《去大理》，这首歌打开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这首《去大理》呢，是宁浩导演的电影《心花怒放》里的插曲。导演希望郝云写一首能够听完之后都想去到大理的歌，所以郝云干脆就把这歌叫《去大理》了。这歌用极简单的吉他伴奏，唱出了中年人对于现实生活的疲惫，以及对于大理、对于理想家园的一种向往。云南应该是很多人的快乐老家，其实也是很多歌手的创作灵感源泉。李健在2007年的时候有一首歌叫《抚仙湖》，就是他去到云南抚仙湖旅游的时候被那一片清澈的湖水所深深的打动。李健在湖边感受到了一种远离喧嚣的宁静还有辽阔，内心的情感呢也随之流淌，于是就写下了这首《抚仙湖》。整首歌用夜晚、用湖水、用离别作为意象，营造出了一种淡淡的忧伤，还有温柔和回忆交织的那种氛围。所以这首《抚仙湖》不仅是一首歌了，它更像是一段旅程，一种情绪上的出口。李健用音乐描绘了一个没有惆怅的湖边夜晚，也让《抚仙湖》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精神故乡。

总觉得李健的歌声自带清凉的属性，一首《抚仙湖》，你会因为一首歌而去到一个地方吗？继续要和你听田震的这首《月牙泉》。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
0: 越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旅行的意义，很多人呢都是从这首歌了解到文青的代表歌手陈绮贞的。嗯，因为总觉得陈绮贞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很甜的那种糖分。那下面我们听到这位歌手呢，他的嗓音里面也有一种甜甜的感觉，这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我喜欢》。但是我觉得梁静茹声音里的这种糖分呢，不是因为她音色里的那种甜，不是那种高浓度的糖分，而是一种幸福感，她在歌唱生活里的幸福感，如此带来的糖分。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梁静茹的一首《我喜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林博士的透明质酸钠舒颜水光喷雾，两瓶300毫升装的，再给你一瓶50毫升的同款，到手只要119元，那加客服微信还可以立减30元，两瓶到手是89。还有林博士的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两支15毫升装的，今天到手99.9元，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8来抢购。夏天出门脸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呢又干到紧绷。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随身补水神器是林博士的水光喷雾，它自带独家全分子量的玻尿酸技术，水分能够实打实的渗进到皮肤的底层，而且呢水雾细腻，拍两下就吸收，妆前喷不卡粉，带妆喷底妆更服帖，还能直接当爽肤水或者是晒后湿敷即净。

来自周杰伦的《雨下一整晚》，这里是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继续和你听到一首关于海的歌，这是周迅的《看海》。大海的很多歌曲啊，都是非常忧伤的，难得这首周迅的《看海》那么明媚。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苏有朋在1995年演唱了一首歌，名字叫做《走》。人生难免有低谷，苏有朋通过这首歌曲告诉我们：鞋子坏了换一双，心情湿了早点晾一晾。生活不单单只有悲伤，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劝勉。因为这首歌发行在95年，那个时候呢，他已经20岁了，已经褪去了小虎队时期的光环，从万众瞩目到相对来讲的星光暗淡，再加上20多岁的年纪，本来就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内心会有很多的纠结和挣扎。问题是，那个时候落差太明显了，这种成长的烦恼每个人可能都有，但是对于年少成名的苏有朋来说，面临的压力肯定更大。不过那些岁月终究是很青涩的，那些心情也会随着成长变得无足轻重。你只需要知道，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太阳照常升起，不是吗？

林忆莲在歌里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而王菲在歌里唱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雨晖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如果说每天循规蹈矩的生活让你进入到了疲惫期，对于工作学习有一点点的倦怠，那么送你这首歌，希望可以鼓励你一下，简单的放松之后能够积蓄更多的力量。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里面没有特别高深的措辞，但是它却能够带你逃离一些负面情绪。这首歌里面唱到，功名成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意义。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和你听的这首歌，大部分的笔墨都在写成长的无可奈何，然而最后一句是你的心依旧燃烧着。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周迅的一首《大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林博士的透明质酸钠舒颜水光喷雾，两瓶装各300毫升，再赠送给你一瓶50毫升的同款。今天领客服加客服领券之后，两瓶只要89元。还有林博士的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两支装的各15毫升，今天两瓶到手只要99.9元。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8来抢购。夏天出门脸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呢又干到紧绷，今天给大家推荐随身的补水神器林博士的水光喷雾。它自带独家全分子量的玻尿酸技术，水分能够实打实的渗透进皮肤的底层，而且水雾细腻，拍两下就吸收，妆前喷不卡粉，带妆喷底妆更服帖，还能直接当爽肤水或者是晒后湿敷来急救。今天呢，我们广播特惠300毫升超大量，两瓶只要119，加客服微信立减30，两瓶到手89，再送你一瓶50毫升的随身装，放车里办公室都合适。皮肤松弛有细纹的，搭配林博士的紧致抗皱精华油，睡前滴几滴按摩，醒来下颌线更紧致，纹路也悄悄变淡，几次下来效果不亚于一针肉毒。官旗15毫升要卖到269元，咱们买一送一，加客服领券之后两瓶只要99.9，囤货特别划算，正品保证，送运费险以及7.5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8来抢购。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陈楚生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不知道有没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文字藏百态，光影映人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助战，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有的描摹都市霓虹，有的回望历史烽烟，还有一类作品则将目光投向那些鲜为人知的角落。在铁轨延伸的尽头，在四等小站的站台边，在人与土地最原始的碰撞中，寻找生活的粗粝与温润。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这样一部作品，作家小仲的长篇小说《驻站》，以及2025年1月在央视一套播出，引发广泛关注的同名改编电视剧，感受文字与光影交织下，一个中年警察在偏远山村的

蜕变与坚守。小仲是一位公安文学作家，长期深耕铁路公安题材创作，他的创作扎根于基层警务实践，以硬朗又不失幽默的笔触描摹一线民警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代表作《驻站》曾经获得公安部金盾文学一等奖，作品以扎实的细节和饱满的人物塑造，展现了驻站警察这一鲜为人知的警种日常。2025年，改编自驻站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由刘雪松执导，郭京飞、陈数等主演。该剧播出后收视率持续走高，成为2025年开年最受关注的现实题材剧集之一。

花城北站派出所的清晨，警长常胜接到一纸调令，升职无望，婚姻触礁，他选择自我放逐，来到偏远的车站。铁轨蜿蜒进大山深处，一个中年男人，一条警犬，一间破旧的警务室，这是常胜的新战场，也是他的救赎之地。从货场的盗窃案到候车室的生死对峙，从村民的冷眼到乡土的温热，一个警察在孤独中重新找回尊严。是随波逐流还是逆风翻盘，驻战小众现实主义力作，从职业间的粗粝文字到荧幕上的警民情深，这部作品以铁轨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基层坚守与人间烟火。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那个偏远的小站，在汽笛的悠长与山峰的凛冽中，感受一个驻战警的呼吸。

0: 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小众的长篇小说《驻战》，以及2025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小众的创作核心并非是单纯警匪案件，而是刻画驻战民警在长久孤独里与自我乡土慢慢和解的过程，形成以战写人、以人写战的叙事逻辑。这种写作态度让驻战中的狼窝铺车站不再是模糊的地标，而是承载人物命运、映照基层民警精神世界的核心舞台。小说采用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一条线是常胜在狼窝铺车站的警务工作，打击货盗、调解纠纷、融入村民；另一条线是他与妻子周颖的婚姻危机与师父老孙的精神传承。小仲表示，他想写的是中年人的命运突围，当事业的天花板压下来，当婚姻的裂缝不断扩大，一个人如何在绝境中重新找到站立的位置。狼窝铺的群山映照出每个人的面孔，也映照出每个人内心的挣扎。下面让我们翻开驻战的第一章，在花城北站派出所，警长常胜刚刚经历了一场人生挫败，而远在狼窝铺车站的老孙正面临着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班岗。
1: 终于知道自己
2: 可以啊，你现在有进步，
1: 还需要再进步。

0: 通作者小仲在设计常胜这个人物时颇具匠心，他是一个人到中年处处碰壁的普通人，升职副所长的希望泡汤，妻子周颖提出离婚，打击接踵而至，将他推到了人生的谷底。他选择来到狼窝铺，不是出于崇高的使命感，而是一种自我放逐的逃避心理。这种非典型的英雄塑造，让助战区别于一般的公安题材作品。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在处理常胜与周颖的关系时，没有采用婚姻破裂的简单模式。周颖的离婚诉求有其合理性，她独自承担照顾老人、教育孩子的重任，而常胜却在儿子的升学问题上佛系应对。两人的矛盾不是道德对错，而是生活理念的碰撞。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在现实生活的逻辑之上，而非对婚姻的浪漫想象。
1: 你是对的，协议我准备好的。
2: 你准备好，我要不签我就是你孙子。
1: 孩子归我。
2: 行，那妈呢？
1: 妈也跟我。
2: 行，我现在就去跟他说。
1: 什么时候说呢？现在是小升初的关键时刻，等养孩子妈，再说你妈身体又不好，
2: 那不离不就完了吗？
1: 这是两件事。
2: 你是个变态，你知不知道？
1: 你变态。
0: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助战。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分析常胜如何在狼窝铺车站与货道团伙斗智斗勇，以及他与乡村教师王冬雨从冤家到搭档的转变。好朋友们，不要走开，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0: 什么？
1: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2: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1: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2: 清风将愁思扫荡，
1: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

0: 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影，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助战。我是主持人马苏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小众助战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探讨书中人物的命运转折，以及小说与电视剧在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上的异同。优质的公安题材小说在助战之前并不多见，尤其是聚焦助战警察这一特殊警种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小众敢于跳出自己熟稔的都市刑侦写作舒适区，扎根偏远山区实地采风，是他这部作品最大的突破。助战补齐了当代公安文学的短板，以铁路警务为切面，具象书写基层治理中一代人的命运浮沉，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的公安题材作品。助战最可贵的创造是非英雄主人公常胜，他打破了国产电视剧高大全的人物定势。小说中，常胜不是天生的英雄，他怀揣升职梦想入局公安，在事业瓶颈、婚姻危机、乡土隔阂中慢慢寻找出路。这个人物的挣扎恰恰映照了现实，守住初心从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作品现实主义深度的核心落点。

城北站派出所的清晨，警长常胜接到一纸调令，升职无望，婚姻触礁，他选择自我放逐，来到偏远的车站。铁轨蜿蜒进大山深处，一个中年男人，一条警犬，一间破旧的警务室，这是常胜的新战场，也是他的救赎之地。从货场的盗窃案到候车室的生死对峙，从村民的冷眼到乡土的温热，一个警察在孤独中重新找回尊严。是随波逐流还是逆风翻盘？驻战，小众现实主义力作，从职业间的粗粝文字到荧幕上的警民情深，这部作品以铁轨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基层坚守与人间烟火。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那个偏远的小站，在汽笛的悠长与山峰的凛冽中，感受一个驻战警的呼吸。

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小众的长篇小说《驻战》，以及2025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上半段我们品读了开篇的派出所值班场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跟随文字，走进常胜与货道团伙的生死较量，以及他与乡村教师王冬雨从冤家到搭档的情感转变。

条趴在外屋地上的赛驴瞥过两眼，狗窝还没有搭好，他只能先把赛驴放在屋里跟自己一起混居着。看着眼前的景象，听着窗外时时掠过的山风，常胜想起送走县里检查工作的领导后，自己和王冬雨的一番对话，不由得摇摇头苦笑着。你怎么回事儿？没看见我跟你使眼色吗？王冬雨满脸的埋怨。看见了，你的意思不是让我答应王大哥的建议吗？还大哥呢，你这杆爬得没完了。王冬雨生气地转过脸去。对，咱们单论王主任啊，我可是领会你的中心思想了，你怎么还不高兴啊？王冬雨哼了一声说，你领会什么了？我那是让你不要答应。你知道赵广田是什么人吗？我知道啊，不就是村里的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吗？前两天偷东西还让我抓过，没事儿，我降得住他，就当他是我的一个帮教对象呗。王冬雨说，你可真够大包大揽的，还答应给他开公司，这钱你从哪里来啊？这句话真把常胜给问住了，他为难地挠了挠头，半晌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试探性地问对方道，王主任，咱这边平时一个月给人开多少钱呀？王冬雨白了常胜一眼，不一样，大概也得好几百块钱吧。啊，如果这样，哎，没什么问题。哎，你还真能给啊？能啊，我公司是全额上交家里的，这个不能动，但所里发的补助和沿线民警的费用算起来也得好几百，我不要了，全给他，就当我雇个保安。啊，你可真行。王冬雨的眼神里透露惊讶的神色。嗨，早跟你说过，我这个铁路公安就是行。牛就是吹痛快了，可回到自己的破瓦寒窑里，常胜还得独自面对。他边想着怎么尽可能地融入到村民当中，树立形象，开展工作，边不停地翻看着手里的台账。忽然，外屋的赛驴一个细小的举动让他不由自主地警觉起来。赛驴的确是一只好警犬，虽然有运车的缺陷，但不妨碍他另外的本能，这就是发现情况的时候，他不会像菜狗似的乱叫，而是浑身挺立，竖起耳朵，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像是做好临战前的准备，还像是在提醒主人危险临近。常胜看到赛驴的反应，急忙顺手抓起身边的警棍，同时竖起手指放在嘴边向赛驴示意，然后悄悄地走到外屋门前，先伸手葫芦几下赛驴的后背，让他原地等待命令，再轻轻地挪开门，眯起一只眼，透过门缝向外张望。黑暗中，两个人影蹑手蹑脚地靠近旗杆，一个从身上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个瓶子形状的东西往旗杆上泼洒，一个拿着根棍子像是给前面的人做掩护。好小子，我刚竖起旗子，你就想给我撂倒，看这个意思还想点火不是？常胜在心里暗骂着，葫芦赛驴后背的手不由得使上了劲，赛驴好像听懂了主人的命令，立即做出个要前冲的姿势。常胜急忙按住赛驴，示意先别动，他回身拿起强光手电筒，慢慢靠近门边后猛地把门打开，顺着手电筒照射的光柱大喊一声，赛驴摇，憋了半天的赛驴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过去。突然间的变故让旗杆边的两个人大惊失色，拿瓶子的那个人一屁股坐在地上，瓶子摔在石块上四分五裂，拿棍子的人刚要举起棍子，就被迅疾而来的赛驴扑倒在地，翻过身没等爬起来，眼前就出现了一张利齿淋淋的大口。

0: 驴张嘴瞪眼的在盯着他，吓得他妈呀一声又趴在地上。常胜举着手电筒跑过来，一脚踩住了拿棍子的人。谁让你们来的？你们想干什么？
1: 我们是
0: 来玩的。放屁，深更半夜跑这玩？常胜说完猛地抽抽鼻子，一股浓烈的煤油味儿随着山风冲进鼻腔里。我看你们俩是玩火来了吧？
1: 不是，
0: 拿瓶子的那个人连忙摇着手说道：“
1: 这瓶子是我路上捡的，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
0: 嘿，说挺顺溜啊，被挤遍了。常胜抬腿做出了一个要踢的架势，吓得对方急忙双手抱着头，把身体蜷成了一团，嘴里不停地喊着：“大哥饶命，大哥饶命！”这个举动把常胜气乐了。他伸脚踢了踢躺在地上的人说：“你是哪受过的培训吧？我还没碰你呢，你就喊饶命。哎，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是不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待会儿我把你们俩都交给他。”说完话，常胜指了指在一边瞪眼吐舌头的赛驴。两个人跪在地上语无伦次的求饶：“
1: 哎，别，大哥，警官，您饶命啊。”
0: 说，谁叫你们来的？到底想干什么？
1: 警官，真的没人叫我们来，我们来车站里就是瞎转悠。
0: 瞎转悠怎么跑到旗杆这来了？还往上面浇煤油，想放火吧你？伴随着常胜厉声质问，赛驴也不失时机地汪了一声，这一声把两个人吓得浑身颤抖，直往后缩。两人狼狈的样子让常胜不由得有种获胜后的自豪感，但这个感觉刚从脚底下涌上来，头顶迅即被一个念头取代。这不就是俩货吗？不会是刻意给我送的菜吧？想到这儿，他忙不迭地掏出手机，按下车站办公室的号码。喂，这里是南窝铺车站。听筒里传来的是书记郑毅的声音。常胜忙把耳朵贴紧手机，大声喊道：“
1: 郑书记吗？我是常胜。
0: 对，就是驻站的公安。我想问你一句，今天咱们车站里有保留的货物列车吗？”听筒里传来呲呲的干扰声，少卿才听见郑毅说道：“
2: 常警官，我给你查了，是药品和家用电器。
0: 停留车在货场几道。”常胜没等郑毅说完，急忙打断对方：“具体位置
2: 在货场西区的13道。
1: 哎，常警官，需要我们帮助吗？”
0: 常胜一把按断了断断续续的电话，从口袋里掏出警绳，麻利地将两人捆在旗杆上，随即拍了一下赛驴的头部，做出了一个指引的手势，直奔黑暗中货场的方向跑去。

这段文字将常胜的警觉、赛驴的忠诚以及货到团伙的狡猾展现得淋漓尽致。小众没有刻意渲染紧张气氛，而是通过一系列细节，赛驴喉咙里的呼噜声、手电筒的光柱、煤油味的弥漫，让读者身临其境。常胜与赛驴之间的默契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动作和眼神完成的。这种无声的战友情，恰恰是驻战警察孤独生活中最珍贵的情感寄托。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描写中出现了狼窝铺警务室的旗子，这面旗子是常胜亲手竖起来的，是他在这个陌生土地上宣示存在的方式。而货到团伙选择焚烧旗子作为报复，既是对常胜权威的挑战，也是对他扎下根来的抗拒。旗子在这里成为了一个象征，它既是警务的标识，也是常胜个人尊严的延伸。当常胜用警绳将两人捆在旗杆上时，这个动作本身就充满了隐喻，他用法律的绳索捍卫了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立足。

0: 之地。在电视剧中，这段戏份被处理得更加戏剧化，郭京飞将常胜的机警与幽默融为一体。
1: 你干

0: 差不多得了，再说也拿不走了。老少爷，头盔头盔，饶者不头，蹲下！曹平，你抓人留一线啊！
1: 敢死敢活的事儿！来袭警察！行啊，再敢真成袭警了，这些货能卖好多钱，舍不舍得？
2: 我服了他，金志明，
1: 那就干！你没事吧？待着点，你别来了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快点走！

0: 我知道就没事了，
1: 没事的吧？跑这么远了，
0: 没动静了，
1: 是不是没追上来？
0: 不能吧？他也不是不追的人呢。

0: 看一下，一看，
1: 快快！
0: 哎，郑站长，怎么回事啊？
1: 常警官叫我们去支援。啊，
0: 那我也去。
2: 来支援了！哎，你赶紧去清点一下货物吧。
1: 这，清点货物，好，赶紧的，还收火箭隐患，快！
0: 跟上。
3: 你看，几个货头，三，以张来旭为首，对吗？
4: 怎么对啊？我狗都这样了。
0: 哎，一凯怎么了？
4: 拿石子打着了。
0: 啊？
4: 差一点，就伤着眼睛了，没事了啊。哎，你怎么来了？
0: 被送吃了。
4: 货头的内应。找着了。
5: 助战的核心主题是助与走的辩证关系。这本书用近40万字的篇幅告诉我们，助战警察是一座移动的界碑，他们住在偏远的小站，却连接着城市与

0: 乡村，法律与民情，孤独与归属。常胜最终选择留在狼窝铺，不是因为他战胜了这片土地，而是因为他学会了与土地共存。他与周颖的婚姻最终修复，不是因为他胜利了，而是因为他理解了住在家庭中的含义，不是物理上的在场，而是精神上的相守。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助战代表了中国当代公安文学的一种重要转向，它将警察故事从单纯的类型文学提升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用铁路警务这个具体的行业为载体，探讨了具有普遍性的生存命题。在这个意义上，常胜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一个警察的成长，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处境的预言。每个人都在试图找到自己的站点，而真正的驻留始于内心的安定。
1: 叫你笑出来，憋着多累呀、
2: 啊！你哪看出来我想笑来、啊？
1: 哎呦，你心里都乐开了花了都。
2: 嚯，心里面也能看出来。
1: 那是，
2: 还可光啊！
1: 那我能洞悉你的灵魂。
2: 那公布一下吧，公布一下，我就笑笑给你看。
1: 那么急不可耐吗？
2: 那你得起立啊！来，我宣布，常胜助战任期已满，即日调回花城北站派出所工作，任派出所副所长。
3: 那您怎么办？
4: 我回铁路公安处。哦，对了，给你送来个精兵强将，来自己接手。
5: 师傅，这次可是我主动要求来的。从师爷到您再到我，咱们师徒一脉算是站住脚了。
3: 嘿，先把帽子戴戴正，太丢人了。别辜负我跟你师爷的一片希望，守住我们的阵地啊！
5: 一定会的，师傅。
2: 行，荣辱不惊啊，成熟了。那个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后没办完的事儿，你跟小云再交代一下。
6: 你就永远搞这个事情，
5: 这个师傅
6: 吓人啊！
5: 还有个事儿，就是之前有几笔费用一直从你的公司里边出，一个是那个赵广平的妈妈，还有陈立夏，还有前台村的陈铁珍。以后就交给我吧。
3: 凭什么呀？就这么点钱？我现在当副所长了，工资也涨了，这事儿你甭管了。你啊，财大气粗，后边村里边要发展多肉植物，在这事儿上你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啊？
5: 没问题，那肯定，我有钱。
3: 你跟他搞好关系，跟伊卡培养感情，不能光喂他啊。多跟他说话，多陪他玩，他才能听你的啊。好好照顾他，
5: 相信我，我一定会跟他成为好战友，也会成为好伙伴。
3: 那行，那咱们就正式一下。
5: 正式一下，走。
3: 一个好小伙子，我还要带你走，但是你还有未完成的任务。我答应你，等你退役以后啊，带你回家，咱俩一起养老，好好干。
7: 李超，到。你脚下是东寨火车站，站中心点139.6公里，站长915米，站宽78米，管辖沿线31.28公里，沿线管辖有5个自然村，状态良好。希望你守护好东寨站，坚守岗位。上去。刘军，常胜交班，宇涛接班，保证完成任务。
0: 电视剧《助战》在主题表达上与小说保持着精神上的呼应，导演刘雪松用镜头语言将东寨的粗粝与温情转化为视觉记忆。蜿蜒的铁轨，破旧的站台，常胜那辆改装的警车，赛驴奔跑的身影，这些核心场景构筑出厚重的生活质感。剧集或许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大家好，我是小昭。
5: 我是张杰。听众朋友，说起盛夏最有代表性的花，你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是不是池塘里那朵亭亭而立的荷花？它开在公园的湖面，开在古诗的字里行间，开在博物馆的文物之上，甚至开在我们从小听到大的神话故事里。你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偏偏是荷花能穿越3000年时光，成为中国人刻在文化基因里的符号？为什么文人赞他是君子，百姓盼他送福气？一朵水里开的花，究竟藏着多少中华文明的密码？
4: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顺着时光的河流，从青铜重器到青瓷雅韵，从千古诗篇到笔墨丹青，从民俗信仰到当代光影，好好聊一聊这朵荷花里的中国故事。
5: 朋友们，你见过开在青铜器上的荷花吗？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商周春秋的青铜器总是厚重威严，带着礼器的肃穆感。可就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有一件青铜重器在壶盖铸出了一圈舒展的莲花瓣。荷花和莲花通常指的是同一种植物，那件青铜重器就是被郭沫若誉为时代精神之象征的莲鹤方壶，也是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
4: 为什么春秋时代的工匠要把荷花铸进象征王权与礼仪的青铜重器里？难道仅仅是因为好看吗？
5: 其实是因为这朵青铜荷花藏着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审美转向。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都是威严神秘、服务于祭祀与王权的器物，到了春秋时代，思想活跃，艺术也开始从肃穆走向灵动。荷花舒展向上清新的姿态，恰好契合了那个时代挣脱束缚、焕发生机的精神气质。一朵开在青铜上的莲，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注脚。
4: 如果说春秋时代的荷花长在庙堂的青铜之上，带着秩序与力量，那汉代的荷花就彻底扎进了烟火人间，刻在了一块块画像砖上。窄窄的小船飘在满塘荷叶之间，采莲人撑着船，四周是游鱼水鸟，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水乡气息。
5: 所以啊，汉代人眼里的荷花不只是供人赏玩的观赏花， 它是荷塘里的一部分，是渔猎采莲的生产场景，是田园生活的日常烟火。它和鱼和鸟和劳作的人在一起，热热闹闹，充满了生活的底气。这就是中国人对荷花最初的亲近。它不是远在庙堂的符号，是长在水里滋养着人的生活本身。
4: 时光到了魏晋南北朝，荷花又换了一种模样，落到了温润的青瓷之上，成了风靡一时的莲瓣纹。比如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两件南朝青瓷上的莲瓣，花瓣造型圆润饱满，线条流畅柔和。最巧妙的是它的排布，两大瓣莲花之间总会露出下层小花瓣的一角，大小错落，层次一下子就出来了，和青瓷清透的釉色配在一起，有着中式的含蓄。
5: 就这样，一朵荷花在不同的材质上开出了不同的模样，它跟着时代走，跟着生活走，跟着文化交融的脚步走，一步步从器物的纹饰走进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0: 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在中国历代各类诗集中，荷花的出现次数高达上万次，是被吟咏最多的经典植物意象之一。上万次吟咏，上万次落笔，中国人到底在荷花里写什么？是写花的模样，还是写自己的心？我们先回到2500年前，去《诗经》里找最早的那朵荷。
2: 正风《山有扶苏》里写，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上有扶苏树，洼地里开着荷花。最早的荷花就是一句朴素的起兴，它长在山野沼泽里，和草木和爱情一起，是自然里最寻常的风景。它没有被赋予太多深意，就是眼前所见，心里所念，干净的像一阵风。那么什么时候起，荷花不再只是一朵花，成了藏着情绪的意象呢？
1: 到了汉乐府，一首《江南》把荷花写得热闹极了。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没有华丽的辞藻，就是采莲人的歌谣，重复的句子像水波一样晃啊晃，满是江南水乡的快乐与欢喜。这时候的荷花是人间的烟火，是劳作的欢愉，是藏在采莲歌里的暧昧与心动。
2: 而真正把荷花写得仙气飘飘，写出万千气象的，一定是诗仙李白。说起菊花，我们会想到陶渊明，说起梅花会想到林波，可说起荷花，很多人都忘了李白和荷花的缘分，深到刻进了自己的号里。他自号青莲居士，一辈子都对荷花情有独钟。
1: 李白曾称赞友人为良载的诗作，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芙蓉常用来指代荷花，这是李白对文章极高的评价，也是他自己一生追求的审美，真实舒展，不做作。
2: 李白还写过云中的仙女，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在他的想象里，连神仙都要拿着荷花，因为只有荷花的洁净配得上仙境的飘渺。
1: 李白还用荷花寄相思，《折荷有赠》里写，涉江玩秋水，爱子红菊仙。划着船飘在江上，就因为爱上这朵红艳艳的荷花，特意停下来折一枝，想送给远方的故人。可天高地远，相思无处投递，只能握着荷花站在风里惆怅。一朵荷花成了思念的信物，藏着李白的温柔与浪漫。
2: 但真正让荷花完成精神升华，从一朵花变成一种人格象征的，是北宋的周敦颐。一篇短短的《爱莲说》直接把荷花推上了君子之花的宝座。从此之后，文人咏荷再也绕不开“出淤泥而不染”这几个字。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篇流传千年的经典。
0: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

0: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菊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也。余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一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1: 一篇《爱莲说》为什么能流传千年？因为他写的不是花，是中国人最推崇的人格。生在淤泥里，却不被污浊沾染，被清水洗过却不显得妖媚，内心通透，外形正直，不攀附，不纠缠，香气越远越轻，身姿亭亭玉立。这哪里是写荷花，这是写一个君子该有的样子。
2: 从这以后，荷花就成了文人彼得的标配。看花就是看自己，咏荷就是咏品格。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荷花能赢得跨越朝代的偏爱呢？
1: 因为荷花兼容，它既能装下李白的浪漫仙气，也能装下周敦颐的君子风骨，既能写江南采莲的人间烟火，也能写避世隐居的清高自持。它不挑人，不挑时代，每个人都能在一朵荷花里看见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2: 如果说诗词里的荷花是文字里的想象，绘画里的荷花就是落在纸卷上的鲜活模样。
1: 中国花鸟画发展了上千年，荷花始终是绕不开的核心题材。比如我们去故宫博物院看南宋的出水芙蓉图，这是一把团扇画，画面上只画了一朵盛开的荷花，却占了大半幅画面。如果你凑近了看，花瓣是粉里透红的，一层叠着一层，该舒展的舒展，该收拢的收拢，疏密有致，层次分明，每一片花瓣的纹路都清清楚楚，底下衬着两片深绿色的荷叶。

0: 更显得荷花洁净温润，仿佛还带着露水的湿气。
1: 没有多余的背景，没有繁杂的点缀，就一朵花，端庄圆润干净，把宋代院体画精工细染、妙夺造化的功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不只是画得像，更是画出了荷花不染尘的气质，是工笔荷花里当之无愧的典范之作。
0: 而真正把荷花画活了，画出胸中意气的，是明代中叶的两位大师徐渭和陈淳，也就是画史上大名鼎鼎的青藤白杨。
1: 如果说宋代的荷花是画荷花，那青藤白杨的荷花就是写荷花。他们画荷花不用细细勾勒花瓣，不用慢慢晕染颜色，大笔一挥，墨色淋漓，浓的是叶，淡的是花，狂放的线条是荷梗，纵横挥洒，一气呵成。陈淳的墨荷温雅洒脱，带着文人的清逸，徐渭的墨荷狂放不羁，满是胸中的不平之气。在他们笔下，荷花再也不是甜俏柔美的娇花模样，它有了筋骨，有了脾气，有了强烈的个性。画家画的哪里是荷花，是自己的情绪，是自己的风骨，是自己的人生际遇。
0: 当然，荷花不只是文人的笔墨游戏，在民间绘画里，它还藏着中国人朴素的吉祥期盼。古人特别爱画一种叫《荷清海燕图》的吉祥画，画面里有荷花，有飞燕。那么，这种画如何代表天下太平呢？其实靠的是中国人擅长的谐音寓意，荷花的荷谐音河流的河，燕子的燕谐音代表平静安乐的燕，合起来就是荷清海燕，这便是天下太平盛世安康的写照。
1: 除此之外，荷花和鸳鸯画在一起是甜甜蜜蜜的爱情，和露丝画在一起是一路连科的科举祝福，和鲤鱼画在一起是连年有余的生活期盼。一朵荷花在民间画师的手里变成了一句句看得见的吉祥话，藏着老百姓对日子实在的期许。
0: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荷花的生命力从来都不止在文物里、诗词里、画卷里，它更深的根扎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扎在民俗与信仰里，扎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里。
1: 每年的农历六月又叫荷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农历六月是荷花开得最盛的时候，古人还给荷花封了个名号六月花神，甚至专门给荷花定了一个生日，农历六月24日，也叫关联节荷诞。
0: 听众朋友，你别觉得这是小事，在古代江南这可是一年一度的盛事。据记载，每到6月24日这天，苏州的荷花荡，画舫云集，游人倾城而出，男男女女都坐船去赏荷，丝竹管弦之声不绝于耳。岸边卖荷花、卖莲蓬、卖冰镇瓜果的摊贩连成一片，热闹得像过节一样。张岱在《陶庵梦忆》里也写过这天的盛况，楼船画舫全被租光了，满眼都是人和花，灿烂得没法形容。
1: 那么为什么古人要给一朵花过生日呢？那是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万物有灵，荷花管着六月的盛夏，管着水里的生机，管着一年的镰稻收成。给荷花庆生是感谢自然的馈赠，也是期盼风调雨顺，日子安稳。这不是迷信，是中国人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对烟火日常的珍视。
0: 除了节日，荷花还藏在老百姓的吉祥信仰里，最核心的寓意就是多子多福，生生不息。比如莲蓬，一个莲蓬里藏着几十颗莲子，子粒繁多，正好对应着中国人多子多孙的家族期盼。莲藕埋在水里，一节连着一节，断了还有丝连着，象征着血脉绵延，生生不息。所以民间年画

0: 里总爱画白白胖胖的娃娃，要么手里举着一朵莲花，要么盘腿坐在莲蓬上，就是盼着孩子健康长大，家族人丁兴旺。
1: 有意思的是，年画里的娃娃胳膊总是画得一节一节的，像胖乎乎的藕节，这可是特意画成藕节的样子，藕长得壮实，日子就富足，孩子像藕节一样结实，就意味着健康好养，家境殷实。老百姓的祝福总是这么朴素又真诚。
0: 在2025年热映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哪吒以莲藕重塑肉身的设定，就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莲花象征重生与清净的内涵，也融入了佛教莲花化生的观念。电影里的视觉风格也融合了大量民间年画的元素，把年画里池莲娃娃的吉祥寓意和神话故事结合在了一起。
1: 而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小蝌蚪找妈妈》，同样把荷花藏进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里。这部影片以齐白石的花鸟画为原型，水墨淋漓，意境悠远。其中青蛙蹲在荷叶上的画面灵动又鲜活，构成了很多人对水墨动画、对荷塘夏日的最初印象。
0: 可以说，荷花正是人们理想的样子，它扎根在淤泥里，却开得干净透亮，它生长在世俗中，却站得挺拔端正，它上得去庙堂，也下得了江湖，能承载文人的精神理想，也能装下百姓的烟火日子。
1: 这朵花给我们的启示放到今天依然受用，我们每个人都身处纷繁的俗世，会遇到琐碎的烦恼，会面对现实的打磨，但就像荷花一样，越是扎根在泥土里，越要守住内心的洁净，越是身处喧嚣，越要保持自己的节奏，不用刻意迎合，不用过分张扬，像荷花一样中通外直，香远益清，把日子过得舒展通透有风骨。
0: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 我是张杰，让我们稍作休息。国学大家说栏目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为我们带来程颢与程颐、二程兄弟与邵雍之间那些妙趣横生的思想交锋。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欢迎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当朝堂的风雨被挡在门外，以二程兄弟为首的这群北宋顶尖学者，在清谈与诗酒中探讨着如何安顿身心。在洛阳的那几年，和二程兄弟来往最密切、交往最有趣的，莫过于住在安乐窝里的邵雍。他们同住一条街，几乎日日相见，却常常各持己见。下面即将开启的国学大家说，我们将继续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听听二程兄弟与邵雍之间那些妙趣横生的思想交锋，以及他们跨越千年的深厚情谊。
0: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邵雍有一门绝活叫易数之学，就是用数字推算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程颢对这门学问非常佩服，但他也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程颢对邵雍说，历来推演历法的人，时间一久总会有误差，唯独您的推算分毫不差，实在让人佩服。这话不是客套之词，而是程颢发自内心的敬佩。邵雍在艺术上的造诣，当时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用数字来理解宇宙的运行，推算出的事物变化规律，据说准确性极高。邵雍听了，兴致勃勃地说，明道兄，如果有兴趣，我可以把这门学问传授给你们。他说这话的时候，也是真心实意的。邵雍这个人虽然学问高深，但从不藏私，有人愿意学，他就愿意教。程颢连忙摆了摆手，诚恳地说，先生的学问令人钦佩，只是这门本事要学成，恐怕得花上20年的功夫。我兄弟二人平日里忙着讲学、处理公务、钻研义理，实在抽不出这么多时间，只能辜负先生的美意了。他这话也是实情，程颢和程颐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研究儒学的义理上。对于邵雍那种精密的术数之学，虽然佩服，却实在抽不出功夫去学。尽管如此，程颢对邵雍的方法还是充满好奇。他虽然没有拜师，但每次和邵雍聊天，总会问起这方面的内容。他感兴趣的不是具体的推算技巧，而是邵雍看待天地万物的那种独特眼光，把一切都看成可以用数字来理解的有序系统。这种思维方式和程颢自己从义理入手的路径很不一样，但同样指向对宇宙根本秩序的理解。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二程和邵雍之间的差异，不只是思想观点上的，还有性格禀赋和生活态度上的。邵雍可以花几十年时间钻研一门技术，乐在其中；二程则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讲学和修身上面。一个精于术数，一个专于义理，路径虽然不同，但彼此都保持着敬意。从鬼神之变到艺术之问，二程和邵雍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多，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交情。
1: 面对邵雍那门分毫不差的艺术之学，程浩虽然打心底里钦佩，却因为要专心钻研儒学义理，只能婉言谢绝了邵雍的传授。一个精于术数，一个专于义理，路径虽然不同，但彼此都保持着敬意。不过二程与邵雍之间的差异可不止停留在学问上，邵雍活得潇洒，颇有几分超脱尘世的味道。但在程浩看来，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光顾着自己潇洒，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碰撞在一起时，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听听这场关于仁爱的坦诚对话。
2: 邵雍这个人活得潇洒，不太在意那些礼法规矩，颇有几分超脱尘世的味道，有时候骑着马就去郊外游玩，有时候喝醉了就躺在花丛下面睡一觉，这种洒脱的生活态度很让人羡慕。但程浩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光顾着自己潇洒，还得想着别人。有一天，程浩终于忍不住对邵雍说了几句心里话，他说的话很直接，没有拐弯抹角。先生，您的学问确实高深，这一点谁都不能否认，但在为人处事方面，我觉得您显得有些不够仁爱。程浩指的是邵雍常说的那番话，如果能支配万物，那我就是支配万物的人，如果不能支配万物，那我就是被万物支配的对象。在程浩看来，这种说法把我和物对立起来了，好像谁支配谁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程浩接着说，真正的仁爱应该是把自己和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您总是把我和物分开，没有做到物我合一，这就是不够仁爱的地方。程浩的这个观点来自儒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传统，他认为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不会把自己从万物中

0: 悠闲不羁，什么都不往心里去，这样下去您怎么能真正得到呢？程颢是真心为邵雍着急，他觉得一个人的学问再高深，如果不能落实在为人处事上，那就还差一步。邵雍却非常自信地回答说，真正的道不在于外在的礼法，而在于内心的领悟，只有像我和我的老师李之才这样的人才能真正领悟道的真谛。虽然邵雍这话说的傲慢，但的确是肺腑之言。他认为道不是靠遵守规矩就能得到的，而是要靠内心的体悟。这场对话两个人谁也没有让步，程颢坚持儒家的万物一体，邵雍则坚守自己的道在内心。但可贵的是，他们虽然各持己见，却能做到坦诚相待，这大概就是君子和而不同最真实的样子。不是没有分歧，而是有了分歧之后依然选择尊重和理解对方。二程与邵雍用一次次坦诚的对话告诉我们，君子之间的友谊不是靠观点一致维系的，而是靠彼此心底那份真心的敬重。
1: 程颢坚持儒家的万物一体，邵雍则坚守自己的道在内心。这场对话谁也没有让步，但可贵的是，他们虽然各持己见，却能做到坦诚相待。这大概就是君子和而不同最真实的样子。不是没有分歧，而是有了分歧之后依然选择尊重和理解对方。这种发自内心的敬重也体现在了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在那个没有电话和微信的年代，一封普通的书信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力量，能让一位六旬老者改变行程提前归家。让我们跟随王杰教授去重温那段值得回味的快乐往事。
0: 二程与邵雍虽然观点时常不合，但感情非常好。下面这件事足以说明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那是一个秋日，邵雍独自一人去了伊川县。他本想趁着秋高气爽好好游玩一番。伊川的山水确实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落霞洒落在江面上，秋风穿过树林发出细碎的声响。他一个人走走停停，心境也跟着开阔起来，渐渐忘了归期。正玩得尽兴的时候，忽然有人送来一封信。邵雍接过一看，是程颢的手书。他展开信笺，读完一遍又读了一遍。信上写了什么史料没有记载，但从邵雍接下来的举动来看，程颢多半是表达了思念之情，或者委婉地问他什么时候回。邵雍看完信之后稍加思索，就收拾行李准备返程。身边的人觉得奇怪，便问他，先生您好不容易出来一趟，这才玩了几天，怎么就要走？邵雍没有过多解释，只是写了首诗寄给程颢和他的父亲丞相。诗是这样写的，年年时节近中秋，家山家水烂漫游，此际归期为君促，伊川不得久迟留。意思是说，每年的这个时节我都在外面游山玩水，这一次因为你的催促，我只好提前回去了，不能在伊川多待了。诗写得平淡自然，没有煽情的话语，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我们仔细想想，一个人正在山水之间玩得开心，突然收到一封信就收拾东西往回走，这封信里到底写了什么，能让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改变行程？我们大概能猜到，无非是想念先生，盼望先生早日归来之类的话。可正是这些平常的问候，让邵雍觉得山水再好也不如回去和老朋友喝杯酒。我们现在的人大概不太能理解这种事情，想联系谁打个电话发条微信就行了，收到一封信也不会觉得有多稀罕。但在那个年代，一封信是要人专程送来的，程颢愿意写这封信，邵雍愿意为这封信而返程，这里面既有思念也有尊重。这件事过去之后，邵雍常常和朋友们提起。

来有一次聚会，几个人又说起当年那封信和那首诗，勾起了不少回忆。说着说着，大家来了兴致，就约着一起去月

0: 一期为君促，衣穿不得酒池流。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尽了老友间的思念与尊重。山水再好，也不如回去和老朋友喝杯酒。于是在那个暖洋洋的春日，二成搀扶着老父亲赴了邵雍的月杯之约。酒酣耳热之际，邵雍讲起了他宏大的宇宙观，而程颢又在其中找到了怎样的共鸣。让我们继续去感受这场跨越学派的思想交融。
1: 那是一年春天，暖洋洋的阳光洒下来，程颢和程颐搀扶着父亲程相，应邵雍的邀请一起去了月坡。程相年纪大了，走路不太方便，两个儿子一左一右搀扶着。邵雍早就在那里等着了，酒菜也已经摆好。他看见程家父子三人走来，笑着喊道：今天可得喝痛快了。程相先端起酒杯敬了邵雍一杯，喝完他说：邵先生，我得给你赔个礼。去年秋天是我写信催你回来的，扫了你的油性。邵雍听了爽朗一笑，说：那你就再喝一杯，算作赔罪。几个人坐下来，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湖面波光粼粼，微风吹来，带着春天的暖意。程颢看着邵雍，忽然起了个念头，笑着说：先生，今天这么好的春光，你要是不写首诗，岂不是辜负了这美景？邵雍也不推辞，当下吟了一首，程颢也跟着和了一首。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时太新，闲难两得，直须成星树追培。意思是天下太平，心里又闲适，这两样凑在一起是很难得的。既然赶上了，就该趁着兴致多和老朋友聚聚。酒喝到兴头上，程颢问起了邵雍研究易经的体会。邵雍回答说自己正在写一本书，叫《黄极经世》，运用了易理和易术探究宇宙起源、自然变化和社会治理的道理。说着邵雍便讲起了他的宇宙观。他说太极是不动的，那是万物的本性，太极一旦发动起来，就显现出神妙的境界。这种神妙境界可以转化为术的概念，术再进一步表现为各种形象，这些形象又具体化为器物，器物在变化中最终又回归到神妙的境界之中。这段话说的是宇宙从最根本的太极开始，一层一层变成眼前这个世界的整个过程。邵雍用术来解释万物的变化，这是他学问里最核心的东西。程颢听了没有说赞同，也没有说反对，但当邵雍说到书中提倡用内圣外王之道经世的时候，程颢点了点头。内圣外王就是先修养好自己的内心，再去治理天下，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酒宴散去，天边的晚霞也渐渐暗淡下来，几个人约好改日再聚，再接着聊。二程与邵雍的诗歌唱和不止一次，酒席上的即兴赋诗只是其中一种，更多的时候他们是通过书信往来，在字里行间交流对人生和学问的体悟。
0: 当邵雍谈到内圣外王之道时，程颢欣然点头，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其实二程与邵雍的诗歌往来远不止酒席上的应酬之作。邵雍搬进安乐窝后写下的一首小诗，竟引来程颢认认真真地和了两首。这场诗作唱和表面上是文字往来，实则是两位思想家精神世界的深度对话。程颢究竟在诗中表达了怎样的理解与赞赏？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品味这份以心

0: 相交的千古情谊。
1: 邵雍搬进安乐窝后，写下了一首《安乐窝中好打乖吟》，其中的打乖是随机应变的意思。这首诗展现了邵雍在四季变换中的生活态度与情感变化。诗中重寒胜暑多庇护，清暖出粮食出街一句，道出了他随四季变化而调整生活的从容。而问君何故能如此，只被才能养不才，则是自谦之语，说自己不过是以有限的才德安养着无用之身。程颢读到这首诗后，提笔贺了两首。他在第一首贺诗中写道，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尘。意思是说，邵雍的打乖并非为了安顿自身，而是因为胸怀大道，才能在尘世中从容应对。他又以陋巷一生颜世乐比喻邵雍，如颜回般安贫乐道，以清风千古薄一贫，赞其如薄一般清高。在第二首贺诗中，程颢进一步写道，三碧未回伊尹至，万中难换子于贫。他用伊尹三次被聘才肯出山的典故，以及曾子安于贫贱的品格，来映照邵雍的志向与操守。诗末一句先生不是打乖人，点明了主旨，邵雍的打乖并非圆滑世故，而是顺应天道的智慧。这场诗作唱和表面上是文字往来，实则是两位思想家精神世界的深度对话。程颢的诗句既表达了对邵雍人生态度的理解与赞赏，也借机阐发了自己对安身立命的理解。真正的安顿不在趋利避害，而在持守本心与道同行。这就是二程与邵雍之间的交情。一封信能让游兴正浓的人折返归来，一顿酒能让几个观点不同的人坐在一起聊天谈论理想，维系这份情谊的正是彼此心底那份真诚的敬重。
0: 从对艺术之学的相互敬重，到关于仁爱的坦诚交锋，从一封信催归的深厚情谊，到月杯春日同游的诗意交融，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听到了北宋大儒们真实动人的一面。君子之间的友谊不是靠观点一致维系的，而是靠彼此心底那份真心的敬重。一封信能让游兴正浓的人折返归来，一顿酒能让几个观点不同的人坐在一起谈论理想，这份跨越千年的情谊至今依然温暖着我们。这里是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6: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3，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

一天一个天气啊，今天突然之间呢，温度又突然回升啊，也是艳阳高照。尤其呢，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之下，大家呢在进入到隧道的时候，包括呢在进入到下穿的时候呢，最好能够带一脚刹车。就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看到是在上海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有一辆电瓶车是进入到了下穿啊，但是呢车突然是出现一些故障，大概离下穿口没有多远。没有多长的距离，然后呢就停下来了，把车呢就停在这个下穿底下，在那打电话。然后呢有一辆机动车在进入到下穿的时候，由于呢没有减速，因为呢大家也知道，包括像我们的胜利路的下穿也是如此。我相信大家会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尤其是天气条件好的时候，尤其是艳阳高照的时候，尤其是太阳刺眼的时候，当我们刚刚进入到下穿的时候呢，会有一段视觉盲区啊。然后呢会有大概一两秒的眼睛反应不过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段时间可能就属于盲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前车要是这个有灯光的话，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呢你像非机动车要在这个下穿口的话，非常非常的危险，包括机动车如果说有故障就在下穿口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呢大家在进入到下穿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防御性驾驶，就是带一脚刹车。对，我观察清楚，我看清楚下穿的情况之后，我再进入到隧道。因为呢在你盲开的时候，你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情况，说实话确实很危险。还有呢就是电瓶车，包括摩托车，摩托车也不给进下穿的。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不要就图那一时的快，因为你进入到下穿的话呢，你可以避开几个路口，进入到下穿你可以避开几个信号周期，快确实快啊，方便确实方便，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可控的风险。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对吧，机动车进入到下穿它有一定的视觉盲区，这是第一个危险，第一个隐患。还有呢就是你在下穿骑行的过程当中，但凡这个有一个石子，但凡有一个坑啊，你车辆一歪也很危险。这个绝对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像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同时呢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也给我们总结了一下目前我们蚌埠市市区正在进行封闭和管控的一些道路，粗略数了一下大概有七八条。比如说纬四路，纬四路呢目前是从前进路开始一直到红旗一路在封闭施工，其实它要封闭到涂山路的，可能是不是分段进行封闭啊。还有呢解三路从新淮路到智淮路，解二路从东方新天地一直到凤阳路，体育路从中山街到奋勇街，凤阳路从解放路到解二路，还有青山路，青山路呢是两段，一个是广场四街到工农路，还有个呢就是解放路到红叶路，以及银湖路现在也在施工。银湖路呢施工的路段呢是从红叶路开始一直到蓝凤路，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昨天呢我看到有一位群友给我们发过来一个截图，这是7月3号的时候蚌埠市蚌山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所发布的一则公告，提到了南山路明天后天，那就是从周五开始啊，南山路接下来呢也要进行这个封闭施工，而且封闭的呢是机动车道啊，机动车道是进行全封闭施工，封闭的时间从7月10号，也就是从本周五开始一直到8月20号，粗略这么一算，目前我们蚌埠市市区正在和即将施工的道路起码要有10条。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热线号码313116二和313116三，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哦，报个路况哈，现在纬四路、红旗一路这个路口，现在是往北去，一直到千金路这个路口，现在封闭施工，机动车无法通行，需要绕行。两边车道、慢车道可以，非机动车道可以通行。
5: 说实话，想一想都堵得慌。纬四路现在是从红旗一路开始，然后呢一直往北到哪里呢？到前进路。目前呢机动车已经是没有了通行条件。那这附近好像也有小区吧，百庄春暖花开。哦对，它这个小区好像是有两个门，另外一个门我不知道能不能进机动车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小区啊。这目前纬四路从红旗一路开始一直到前进路，目前的机动车呢已经是不具备通行条件了，非机动车还可以走啊。非常感谢我们的管理员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I love 发来信息说呢，都趁着暑假快点修路哈，开学修路呢就不方便了。这个昨天也说到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施工公告。除了像金山路啊，因为呢它等于是全段了，可能工期相对来说呢比较长一点。像其他一些道路呢，可能分段施工的，基本上在暑假的时候。在暑假期间都能结束啊，我看最长好像不超过8月10号吧，就是到暑假的时候，暑假结束的时候就会通畅很多。
6: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应该已经看到了，就在上周，财政部、工信部等部委联合发文，决定呢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呢对节能汽车将会开征车船使用税啊，特别明确是叫节能汽车，不是新能源汽车。那不是电车啊，节能汽车怎么去理解呢？增程式动力车，比如说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这都是属于叫节能式的汽车。之前的这些车呢，挂的都是绿牌，所以呢，你看同。

样是挂绿牌，可能接下来呢会有不同的待遇。你像电车，就是纯电车啊，它依然是可以享受免征车船使用税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是增程式的混合动力车，或者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是不是绿牌？确实它是绿牌，但是呢你车辆登记类型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呢，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对这些车辆将会呢不能叫加征啊，我就是开始征收车船使用税。我不知道各位啊，您还会选择这些车辆吗？当然车船使用税也不高，对吧，300多块钱，应该是360吧啊。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对我们的消费带来一些影响。因为呢，像我们选择增程式的这个车辆也好，还是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也好，其实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就是我们的叫电车焦虑的电车里程焦虑的问题，对吧？纯电车在之前的时候，你现在确实啊跑个600-700，700-800都很正常了，对吧？但是呢，像之前的时候，车辆的这个里程比较低，买里程高的有啊，但是价格很高啊。但是呢，你要是买个10来万的车，可能也就是300-400的这样的一个里程。所以为了解决里程焦虑的问题呢，会有朋友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啊。因为什么呢？像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我一个朋友说他的这个车如果是满油满电啊，满油满电的话1000公里加啊，1000公里往上没有问题了，所以就没有任何的什么所谓的里程焦虑的问题。我加电油也可，电也可，都可以啊。但是呢，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大家去到网上搜啊，去到网上去找一些专业车评人的一些这个测评啊。我不是说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就是好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只是说它确实可以解决里程焦虑的问题啊，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痛点。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以后您还会选择这些车型吗？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增程式车辆。当然呢，你看第一个呢是解决了就是里程焦虑的问题，当然对于有些一些城市就是限牌嘛，对，你蓝牌不好拿嘛，我只有拿绿牌，你以后什么时候拿绿牌我什么时候都能上，对吧？这可能也是解决了就是主机厂就是为什么会造这样的一些车型，它解决了一个里程焦虑，还有一个呢解决了上牌的问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7: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说到一个新政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看到了，就是财政部和工信部等多部委联合发文，决定呢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呢对节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将会呢开征车船使用税。像涉及到我们私家车的，主要就两款车型，一个是插混车型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还有呢就是增程式的混合动力车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细则，我还真的没有找到细则。就是如果说开始针对插混以及增程征收车船使用税之后，它按照什么标准来收？这个的确也是一个问题。它按它的这个就是电池电量，还是按照它的电机的这个就是瓦数，我也不太清楚它按照什么标准收。比如说像我们的燃油车，大家都知道，我们直接就按照发动机的它的排量，我们俗称叫排量嘛，排气量来征收。我的一位同事，他的车是3.5的排量的话呢，他的这个就是车船使用税应该是2000多。2000多的车船使用税，就一般情况呢，像我们正常的私家车呢，大概呢都是在36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因为呢它是2.0吧，2.0包括以下的就是360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呢2.0到2.5的话呢是720，对，是720，然后呢分了几档嘛，像燃油车，但是呢电车

0: 它没有发动机啊，它只有电机啊。对，但是我不知道它按照什么标准来收，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看，有没有看到啊。我看很多朋友也发了信息 ，I love 就说了，他说买了两次保险了，真的没有注意到车船税，他说还免税呢，是免税啊，可能真的没有留意。大家都知道叫免征，这个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呢？车辆购置税之前是免的，现在呢是按一半来收，当然它有一个最高限额。对，就是最早的时候啊，它也不是全免。你如果说车达到一定价值的话，比如说你花个四五十万买个电车，它当时也要征一定的车辆购置税的。只是说呢，我们平时正常消费的话呢，可能也就是一二十万、二三十万的车，可能那也就直接免掉了。你也不知道，当年，针对电车，它也有征收这个车辆购置税的。只是说呢，你车必须要达到一定的价值，比如说四五十万了，它可能会征收车辆购置税，这个大家都知道。可能很多朋友还真的，你看 I love 是一位老司机了，而且是营运车司机，他甚至还不知道电车是免征车船使用税的。车船购置税是你买车的时候交的一笔钱，车辆购置车辆车船使用税呢，是你每年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你都要交的钱。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机动车的发票，挺有意思的。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啊。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为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包括增程式混合动力车，这是像我们的私家车涉及到的车型啊，将会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包括增程式混合动力车，这是像我们的私家车涉及到的车型啊，将会征收车船使用税。但是呢，具体的税率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燃油车，燃油车呢是按照排量来进行征收，它是分为几档啊。刚刚我说的比如说3.5的排量的话，它的车船使用税是达到2600多吧。还有呢，就是像2.5以上排量的是720啊，还有一个是360，还有一档。我微信当中呢还有朋友发信息过来，孙先生提醒我，他说你看1.5排量还有一档哦，这个我还真的没有留意。我知道1.0以下是有一档啊，1.0以下，然后1.0到1.5应该有一档，1.5到2.0一档，2.0到2.5一档，对吧？分为几档。1.5排量的是300，其实现在排量比较多的可能就是1.5到2.0这个排量的车，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啊。好，这个车船使用税呢，你看老司机都不知道啊。这个车船使用税是我们每年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和交强险必交的啊，除了你不买保险啊，你真的没有地方去交，就带手带脚的嘛。你看老司机都不知道这个车船。

使用税，这是我们每年在车辆使用的过程当中，除非你办车辆停驶啊，你不需要交，只要你车辆上路，你就要交这个钱，每年都要交。现在的税率有多高呢？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大家留意一下那个机动车的发票，你就知道了。第一个，我们要交税；第二个，商家要交税。商家的，它应该叫增值税，增值税的税率呢，应该是在13%。像我们就不说电车了啊，电车现在你只能理解为国家有政策，对，它是扶持新能源的一个政策，你减半也好，你免征也好，对吧？你不可能永远是这样吧，对不对？那如果要是燃油车的话呢，是5%到10%，8%到10%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要交的啊，我们要交的税，叫车辆购置税。你就算下来，就是我们买一辆10万块钱的车，其中2万块钱。要用来纳税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算过这笔账？10万块钱的车有2万要用来纳税，而且随着你的车值越高，你纳税的比例也就越来越高。我刚刚说的8%到10%，它是一定排量之内的，一定价格之内的。如果说超过一定排量，超过一定的价格，它的税率会更高。可以想象吗？10万块钱的车，2万块钱用来交税，然后呢？车辆每年使用，你还需要去交税。好的，微信当中呢，孙先生说呢，插混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应该也会按照发动机的排量来征收，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那增程呢？增程又怎么收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评论吧。自己只是一根草就说了，电车的保险呢要比油车稍微贵一点，大家都知道啊，对，确实要贵一点。好，艾拉我发信息过来，他说他看了一下电子保单，他说真的没有车船税，他说我不说这个事情，可能自己还真的没有注意啊。他说又快要买保险了，留意一下，还能免一次。你如果是电车的话，你是目前来说是继续免的。对，我们刚刚说只涉及到两种车，当然不止两种，这是我们私家车普遍能够遇到的两种，就是增程和插电啊。人山人海就说纯电的轿车不征收，对，目前的政策是如此，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政策能够延续多久啊。我们都是好孩子发来信息，他说呢，营运车辆，他说应该是减半征收或者是免收，这个我没有看到政策啊，他这个是一杆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不太相信，就是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吗？营运车辆会选择增程车辆吗？增程车辆我觉得还有一定的可能，但是真的有这个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吗？因为你选择插电混合动力车，你不是为了省钱，对吧？因为你像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它有电有多少续航？100多的续航，了不得了，对不对？你100多之后呢，你可能就要用油了。你这个哪个营运车辆受得了？我跑100多公里，跑两单回家充电，你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啊！它只能解决叫里程焦虑的问题。对，你不在乎花钱的人，可以选择。营运车辆绝对不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就是对于营运车辆来说啊，没有任何的优势啊。他说滴滴网约车可能有，我估计滴滴网约车有的估计也是黑车，也是无证车辆，但凡是有2证的也不会选的。

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哦，艾拉，我发信息过来了，他说呢，出租车用双擎的也不少，我就不说哪个品牌了啊。这个呢，它绝对是有一定的优势。为什么说呢？双擎车辆跑到四点几，甚至跑到三点几的都有，上的确实蓝牌，没问题，确实是上了蓝牌。对，就是百公里的油耗啊，我甚至看到有一位车友跑到了四以内，你可以想象吗？燃油车，它是双擎啊，跑到了四以内，什么概念？它单公里的价格好像就划到了两毛多，这个两毛多是什么概念呢？它甚至比双燃料，就是烧天然气的车辆还有一定的优势啊。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它不需要插电了，它不需要充电，直接加油就行了。艾拉，我说基本上和烧气差不多啊，省得去加气了。是的，我跟你说不是差不多，甚至你当然这是每个人的驾驶习惯也不太一样，如果驾驶习惯好的话，我刚刚不说了吗，能跑到百公里四以内，就是四升油，四升油以内，你算油价就能算出来，对吧？我们就不说私油了，我们就说挂牌价格，你就能算出来它单公里的油耗是多少啊。可能从这个某个程度来说比烧天然气还有一定的优势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来，有朋友发信息，赵先生就说了，他说网约车啊多插电混动。我想问一下赵先生，就是选择插电混动的，他是有证的车辆吗？我真的不太理解，作为营运车辆怎么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优势在哪里？因为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我没有做过多的了解，但是呢，对于就是我的认知，就是它用电的话也就是100多公里，它可能标个200多公里，但是你跑可能就跑个100多公里，对吧？对吧？他就说了，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网约车多数都是没有证的，对，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啊。我不是说它不好啊，对，两个概念，我不是说这个车不好，只是说呢，在用在营运车辆上来说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我们今天说到了一个国家新政啊，就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针对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还有增程式车辆呢，将会呢征收，将会起征啊，可以这么理解，不叫加征，应该叫起征车船使用税啊。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呢也发来信息啊，就此进行一些评论。车之眼就说了，赶紧实施，这样的话呢，油车就不会淘汰了。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新政真的实施的话，你真的以为就会迎来油车的春天吗？其实真的要打上一个问号啊。但是呢，九成业委就说了，他说武警钱袋子非必要不消费啊。刚刚还有朋友说呢，甚至有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这可能是我不太理解的一个地方啊，我不知道它的优势在哪里。我还几群来着。哦，这是悠悠大海，他说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在火车站看到五河的一辆出租车，真的有插混，信号周期都没绿，直接呢就掉头了，会不会被扣分？那我理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因为你没有办法，你已经是进入到导向车道了，因为呢，他这边是在修路，其实你看地上的标线，我不知道地上的标线有没有调。有没有调成直行？如果依然是左转弯，我又没有左转条件的话，那我只。

0: 能选择掉头，对吧？我没有选择，那我理解你这个不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你没有任何的主观故意啊。来，刘先生啊，发来的语音，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评论这个事情啊。
1: 这些人都是傻逼嘛，对吧？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
2: 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好嘞，刚刚和大家分享到是来自于单依纯所唱出的《想你时起风起》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984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每天的节目的话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啊，今天又到周五了啊。不知道大家心情如何？那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当然也会开启啊这个上蒸下煮一年当中最炎热、最闷热的时段。那明天呢，将会进入到中伏啊，今年又恰逢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天。那中伏呢，长达20天，基本上覆盖了大暑的节气。那未来一周的最高气温，大部分时间呢都会在33度左右啊。炎热的天气当中呢，中暑的风险直线上升，并且呢，雷雨天气会比较多，湿热交蒸的这种天气环境，大家日常呢一定要注意防暑祛湿啊，注意中暑，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26到34度。明晚到后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雷。

雷阵雨，27到34度。其实呢，这个进入到大暑节气之后呢，全国大部分地区暑热再现啊，未来几天呢，高温暑热强势发展，中东部呢，多地将会进入到桑拿天的模式，大家需要减少啊，尽量的减少午后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的这样一个措施。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在暑期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可能要去外地带孩子度假呀，啊，游玩，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啊，比如说你的出行时间是5天，我们现在天气预报呢，当然。有些时候会有一些不准啊，但是大致上温度啊，然后这个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准的啊，大家也可以提前一下，看一下这个当地的天气到底如何。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一个话题，跟车有关系啊，跟车有关系。就是现在呢，汽车保有量增多，然后呢，每家每户可能往往都不止一辆车了，对不对？像我们小时候看车还挺少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一家有2辆车、3辆车也不奇怪。想问一问大家，就是你觉得开车真的方便吗？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啊，微信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说到出游啊，我们在下个月的8月12号到16号5天的时间，将会发一个团，是大连5日游。那这个团呢是纯玩零购物的团啊，我们简单的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出行的时间、地点，还有大致的行程。那8月12号上午的10点10分，出发地呢是蚌埠的藤湖机场啊，藤湖机场起飞。这就是咱们家门口，坐飞机比较方便，不需要到合肥，也不需要到这个南京，相对来讲呢稍微近一点啊。然后呢，这个出发时间是10点10分，到大连的时间呢是12点05分，总共是1小时55分钟啊。到达大连之后呢，我们将会就餐，然后下午将会来到的是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就今天下午还有同事跟我讲呢，就讲哎呦，我跟你讲，这个大连就是非常不错，然后尤其是金石滩旅游度假区。然后我就跟他讲，我们这次呢就是去大连的行程当中第一站就是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啊，包括这个第一天下午还会来到一帆风顺广场，第二天呢将会整个一天在旅顺度过。那旅顺呢是大连的一个区啊，然后这个旅顺会来到旅顺口，还有旅顺博物院景区、中苏友谊纪念塔，还有旅顺博物馆、太阳沟风景区、东鸡冠山潜水潜艇博物馆，包括这个越寿庄园、老铁山黄渤海分界线、星海广场、滨海路燕窝岭以及浪漫菱角湾。第三天呢是大连的环市游啊，将会来到的是俄罗斯风情街，还有威尼斯水城、港东五街、圣托里尼以及私人海滩。那第四天呢，整个一天我们都会在老虎滩海洋公园一日游。那像是梦竹带团去这个大连第一个这个大连团呢，今天已经进入到第三天的时间了。那这个明天他们将会在老虎滩海洋公园待整整一天。那这个公园呢，它是由很多的馆组成的，比如说啊，珊瑚馆、极地馆、欢乐剧场、海兽馆、鸟语林。然后第五天我们将会返程，那返程的时间点呢也非常不错，是在下午的1点20从大连机场起飞，然后呢到蚌埠藤湖机场呢是15点15分。而且跟我们的团呢就不会那么的赶啊，不会那么的赶。我们入住的条件也非常不错，是4晚上的大连4钻酒店，是不挪窝的啊，我们是不换酒店的中途。所以呢大家也避免了拎着箱子跟着团后面跑啊这样的奔波。然后呢，这个餐食方面，我们包含的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多的啊，4个早餐5个正餐。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大连的行程啊，8月12号到16号，也就是在下个月中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2个汉字，就会弹出这个一个2维码，这个是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
有关于行程和报价，大家就可以咨询他。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开车。相信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大部分的朋友应该都是有车一族。你觉得开车真的方便吗？如果觉得方便或者是不方便，都可以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二群当中，周扒皮说开车是真方便，停车是真不方便。其实我觉得我们城市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你要到大城市的话停车更加的麻烦，而且停车费好像特别高，对吧？这个停车费已经成为了我们开车一族好像是一个必要的支出，多与少的问题。你就别看那个路边的那个停车位啊，你要是一天下来的话也不少钱呢，对不对？梁子说啊，这个刮风下雨天，这个天冷天热比较方便啊，远途方便，那近的呢就不方便。你看他也说吧，蚌埠这城市停车还行，对，好像就是算是很不错了，对不对？还有984老粉丝说啊，你要看干嘛，如果出差或者出远门自驾游那倒是方便，如果上下班那就不方便了。未来说就下雨天下雪天方便，平时还不如小电驴到处堵。下雪天其实也没有那么方便了，那个就是车很滑的。然后我们的三群当中，耿磊说方便啊，晴天小猪说看去哪，要是去山姆这样的大型超市方便，要是去银泰万达这样的商场那停车位都找不到，还不如电瓶车。那有的旅游景点也是都没地方停车，这个倒是赞同啊。像是有一年我们去那个兴化去看这个千朵油菜花，然后呢就当时停车位啊非常的紧俏，就大家都停在马路上，就是当地当然也出动了这个交警去维持交通秩序。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有一位朋友啊，在我们的车友会群当中拍了一张照片，说这老几开车打游戏。不知道这位朋友能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车的尾号是08Y，一辆 K2啊。

好，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呢是，你觉得开车真的方便吗？我们也看一看，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周扒皮说，在蚌埠遇到节假日啊，什么圣诞节呀、情人节之类的，去万达、银泰这几个地方，那开车进去你就别想出来了。你开车进去，我感觉也不好进去，而且这段路的话，相对来讲，银泰、万达，像今天周五，我不知道此时此刻这个地方的这个路况如何，反正每到周五、周六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就是非常的不好开车，就更别讲停车了啊，停车位也非常的紧俏。然后小倩倩也说啊，这个晚上去万达真的不方便。然后呢，周扒皮说，我有一次在银泰出来，就是出了一个小时，非常堵的时候，节假日啊，就真的是这个样子。劲儿也说，遇到节假日就骑小电驴。而且周扒皮呢还发了一张图，这是他的导航啊，这是导航。他说呢，这是我去年六一节带孩子去。

万达的路况，就是东海大道这一段开了半个小时，我看这图上面都已经发黑了，都紫红色的啊，紫红色的，上面也显示拥堵两个字。这儿说呢，我觉得开车给我带来最大的便利，就是小时候感觉外婆家离我家好远，我爸骑一个大杠车啊，就是带我骑一个小时才能够到。那现在开车去外婆家呢，20分钟，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小时候觉得有很多的路真的是非常非常远。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带我去那个舅爷爷家的时候啊，然后我记得下车之后还要走很长一截，所以我那个时候非常的懒啊，也不想走那么多路。但是后来呢，就发现开车其实好像也没有多远啊，一脚油门就到了。当然我觉得这个开车总体来说还是方便的，对不对？那如果开车不方便的话，有那么多人买车干嘛呢？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尤其是像大家说的这个出远门，那真的是方便了很多。不用去买票啊，然后按照就是别人的时间点来规划。那自己开车的话，相对来讲可能你会考虑更多的是过路费啊，然后油费啊，或者是充电呀等等。

我们的车友会三群当中啊，这位3638这位朋友给我发来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啊，说解放路北往南东海大道交口交通事故中间车道占据了中间车道啊，提醒大家解放路北往南东海大道交口交通事故，然后呢占据了中间车道，提醒过往的车辆要注意。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呢是，你觉得开车真的方便吗？看一下惠飞的音说啊，这个惠飞的音说万达银泰停地下车库很好停，这个是你没有碰到那个人特别多的时候，人特别多车特别多的时候，其实想找一个停车位也不容易。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就停车场嘛，都会有一个就近原则，对不对？然后总想停的离我们的这个商场的入口稍微近一些，但是往往不能够如你所愿。近的位置呢往往都是停完了，停满了，然后呢你停好车之后，然后再去，哎呦我的天哪，就是要走好长一节呢。郑俊说下雪下雨下雪更堵，我也是这么觉得，尤其是下雪天。对，尤其是大家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开的是后驱的车，后驱的车的话呢真的是我感觉比前驱的车还要滑，而且一旦它陷在那个雪当中就更加困难了。对，反倒我觉得这个下雪天的话手动挡占一些优势，对，手动挡占一些优势，然后你要是自动挡，然后或者是开一个防侧滑呀什么没用啊。雪积到一定的厚度的时候，或者是说你碰到那个就是很滑像镜面一样的那种冰雪结冰的话，没用啊。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想在下个月中旬来一次旅游的话，大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也跟大家来大致介绍一下大连的行程。大连的行程呢是下个月的12号到16号五天的时间。我们的团呢就是一个特点，就是纯玩零购物。对，我们是纯玩零购物的团，双飞五日游，而且我们的这个起降地就在藤湖机场，非常的方便啊。那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家乡坐过飞机，对不对？那也可以去体验一下藤湖机场起飞啊。我们是在8月12号的早上10:10起飞，然后呢到这个大连的时间呢是12:05啊，是12:05。然后呢我们将会来到的地方呢会有百年旅顺口啊，然后还有这个太阳沟、东鸡冠山、旅顺博物馆、博物院、越秀庄园，包括大连的这个东方威尼斯水城、俄罗斯风情街、滨海路，还有菱角湾、老虎滩海洋公园啊，这个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这个旅游地。然后呢大家想要报名和咨询这个价格的话啊，然后也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有关于这些行程和报价都可以去咨询他，他讲解的会更加的这个详细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说那个下雨天开车方便，人多一起的时候呢开车方便，拿的东西多的时候开车方便。像是刚谁呀、说就是劲儿说吧，不是，是哪位朋友说要是去像山姆这样超市呀，我们一般情况下可能不常去，如果要去的话啊，就是晴天小猪说的，如果要去的话你肯定得买很多东西啊，对不对？然后呢你开车的话那就真的是非常方便，而且我上次去合肥的山姆的话就好像也是需要排队的，对，它是间断性的就是放你进去，不然里面的人有些多，好像现在去人依然不少。也不要说啊，这个带4岁以内的孩子出去，尤其是带奶孩子回老家，开车是真方便。什么婴儿车啊，尿不湿啊，奶粉、水壶、背带都能够放车上，不用大包小包的拎着。其实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周边的城市，我都是选择去，就是开车去的。尤其是你要去了一些地方的话，要买一些东西，那开车就真的是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的这样去提着，然后那个赶高铁、赶火车啊。

你看，像这个天气，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啊。那尤其是这个被晒狠了之后，然后就是紧急的这个湿敷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夏天出门，脸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又会感觉到有些紧绷的话，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随身补水的神器，叫做凌博士水光喷雾。那自带独家全分子量的玻尿酸技术，水分呢能够实打实的渗进皮肤底层，而且呢水雾更加的细密啊，这个拍两下呢就能够吸收。妆前喷的话不卡粉，那带妆喷的话底妆更加的服帖，还能够直接的当爽肤水或者晒后湿敷急救。今天啊，我们的广播特惠价格啊，300毫升超大容量两瓶只要119。那如果你加客服的微信呢，将会立减30，到手价格就是89，而且还会再送一瓶50毫升的随身装，放在车里啊、办公室都非常的合适。那皮肤松弛有细纹的，也可以搭配一下凌博士的紧致抗皱精华油，睡前啊滴几滴来按摩一下。那醒来之后呢，你会发现下颌线更加的紧致，纹路也会悄悄的变淡。那几次下来的话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观其15毫升呢要卖到269元。那么今天呢咱们买一送一，加客服的微信领券之后呢，就是这个两瓶只要99.9元，所以说囤货也是非常的划算，正品保证啊，送运费险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那微信可以搜索一下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来进行抢购。

去过呢，每天上下班必经之路，都没有进去过。平时上班没空去，周末人多懒得去。我也是周末去的，然后我也是今年才去。去年开业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去过，因为听说人特别多。后来当我去的时候，感觉人还是不少，有些像那个就是山姆的那种感觉，对，就是人一直没有少过。这块算是一个宝藏地了，对，就是你要周末的话，如果能停车的话啊，然后购购物，然后把车停在这个车库，把东西放在车上，再去这个金街逛一圈啊，吃吃喝喝，逛逛也不错。就是人确实有些多。

0: 好，这个时候呢，要和大家来推荐一个地方啊，就是咱们蚌埠呢有一个养老的好地方，就在咱们涂山风景区脚下。风景呢是不用多说，非常不错。这个地方呢也是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这就是咱们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听上去非常的舒服啊。而且呢，这个咱们蚌埠首家，这是咱们蚌埠首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非常的靠谱。那国企品质，住着才放心。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有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那么服务呢，更不用多说啊，这个养护医学全部都有，一站式搞定。因为咱们也不光看这个环境，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啊，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专业康养守安康，长辈舒心，子女才会更加的安心。那如果大家呢想给爸妈找一个好去处，或者是为多少年后的自己啊提前规划一下，也一定要记得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咨询热线是0527387777 0527387777。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 QQ 群97692072976926242，校址蚌埠市雨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刚刚和大家分享到是杨乃文所唱出的《未接来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984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呢，是你觉得开车真的方便吗？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三无人员说，如果开车方便，就不买摩托车了啊。这个车放地库都落一层灰，不堵车走大道，堵车走非机动车。但是我觉得是要看情况嘛，对不对？如果去外地的话，你开车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方便。我们也欢迎大家这个发来及时的路况信息啊。

12:05，然后16号回来的时候呢是下午的飞机啊，是从大连1:20起飞，到达蚌埠藤壶机场呢是15:15。具体的行程价格你们都可以。

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这是韩庚所唱出的《爱的翅膀》。那进入到节目的尾声，和你分享的是杨丞琳《暧昧》。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咱们明天呢就是周末了，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周见。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3，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一天一个天气啊，今天突然之间呢温度又突然回升啊，也是艳阳高照。尤其呢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之下，大家呢在进入到隧道的时候，包括呢在进入到下穿的时候呢，最好能够带一脚刹车。就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看到是在上海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有一辆电瓶车是进入到了下穿啊，但是呢车突然是出现一些故障，大概离下穿口没有多远，没有多长的距离，然后呢就停下来了，把车呢就停在这个下穿底下，在那打电话。然后呢有一辆机动车在进入到下穿的时候，由于呢没有减速，因为呢大家也知道，包括像我们的胜利路的下穿也是如此。我相信大家会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尤其是天气条件好的时候，尤其是艳阳高照的时候，尤其是太阳刺眼的时候，当我们刚刚进入到下穿的时候呢，会有一段视觉盲区啊。然后呢会有大概一两秒的眼睛反应不过来的时候，其实那一段时间可能就属于盲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前车要是这个有灯光的话，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呢你像非机动车要在这个下穿口的话，非常非常的危险，包括机动车如果说有故障就在下穿口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呢大家在进入到下穿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防御性驾驶，就是带一脚刹车。对，我观察清楚，我看清楚下穿的情况之后，我再进入到隧道。因为呢在你盲开的时候，你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情况，说实话确实很危险。还有呢就是电瓶车，包括摩托车，摩托车也不给进下穿的。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不要就图那一时的快。因为你进入到下穿的话呢，你可以避开几个路口，进入到下穿你可以避开几个信号周期，快确实快啊，方便

确实方便，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可控的风险。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对吧？机动车进入到下穿，它有一定的视觉盲区，这是第一个危险，第一个隐患。还有呢，就是你在下穿骑行的过程当中，但凡这个有一个石子，但凡有一个坑啊，你车辆一歪也很危险。这个绝对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像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同时呢，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也给我们总结了一下，目前我们蚌埠市市区正在进行封闭和管控的一些道路，粗略数了一下，大概有七八条。比如说纬四路，纬四路呢，目前是从前进路开始，一直到红旗一路在封闭施工。其实它要封闭到涂山路的，可能是不是分段进行封闭啊？还有呢，解三路从新怀路到智怀路，解二路从东方新天地一直到凤阳路，体育路从中山街到奋勇街，凤阳路从解放路到解二路，还有青山路。青山路呢是两段，一个是广场四街到工农路，还有一个呢就是解放路到红叶路，以及银湖路现在也在施工。银湖路呢施工的路段呢是从红叶路开始一直到蓝凤路。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昨天呢我看到有一位群友给我们发过来一个截图，这是7月3号的时候蚌埠市蚌山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所发布的一则公告，提到了南山路明天后天，那就是从周五开始啊，南山路接下来呢也要进行这个封闭施工，而且封闭的呢是机动车道啊，机动车道是进行全封闭施工，封闭的时间从7月10号，也就是从本周五开始，一直到8月20号。粗略这么一算，目前我们蚌埠市市区正在和即将施工的道路起码要有10条。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热线号码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哦，报个路况哈，现在韦氏路、侯记路这个路口，现在是往北去，一直到千金路这个路口，现在封闭施工，机动车无法通行，需要绕行。两边车道、慢车道可以，非机动车道可以通行。
5: 说实话，想一想都堵得慌。韦氏路现在是从红旗一路开始，然后呢一直往北到哪里呢？到前进路。目前呢机动车已经是没有了通行条件。那这附近好像也有小区吧，百庄春暖花开。哦对，它这个小区好像是有两个门，另外一个门我不知道能不能进机动车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小区啊。这目前韦氏路从红旗一路开始一直到前进路，目前的机动车呢已经是不具备通行条件了，非机动车还可以走啊。非常感谢我们的管理员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

0: I love 发来信息说呢，都趁着暑假快点修路哈，开学修路呢就不方便了。这个昨天也说到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施工公告，除了像青山路啊，因为呢它等于是全段了，可能工期相对来说呢比较长一点。像其他一些道路呢，可能分段施工的，基本上在暑假的时候，在暑假期间都能结束啊。我看最长好像不超过8月10号吧，就是到暑假的时候，暑假结束的时候就会通畅很多。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每名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应该已经看到了，就在上周，财政部、工信部等部委联合发文，决定呢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呢对节能汽车将会开征车船使用税啊，特别明确是叫节能汽车，不是新能源汽车。那不是电车啊，节能汽车怎么去理解呢？增程式动力车，比如说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这都是属于叫节能式的汽车。之前的这些车呢挂的都是绿牌，所以呢你看同样是挂绿牌，可能接下来呢会有不同的待遇。你像电车，就是纯电车啊，它依然是可以享受免征车船使用税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是增程式的混合动力车，或者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是不是绿牌？确实它是绿牌，但是呢你车辆登记类型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呢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对这些车辆将会呢不能叫加征啊，我就是开始征收车船使用税。我不知道各位啊，您还会选择这些车辆吗？当然车船使用税也不高，对吧，300多块钱，应该是360吧啊。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对我们的消费带来一些影响，因为呢像我们选择增程式的这个车辆也好，还是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也好，其实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就是我们的叫电车焦虑的电车里程焦虑的问题，对吧。纯电车在之前的时候，你现在确实啊跑个600-700700-800都很正常了，对吧。但是呢像之前的时候，车辆的这个里程比较低，买里程高的有啊，但是价格很高啊。但是呢你要是买个10来万的车，可能也就是300-400的这样的一个里程。所以为了解决里程焦虑的问题呢，会有朋友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啊。因为什么呢？像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我一个朋友说他的这个车如果是满油满电啊，满油满电的话1000公里加啊，1000公里往上没有问题了，所以就没有任何的什么所谓的里程焦虑的问题。我加电油也可，电也可，都可以啊。但是呢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大家去到网上搜啊，去到网上去找一些专业车评人的一些这个测评啊，我不是说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就是

不是这个意思啊，只是说它确实可以解决里程焦虑的问题啊，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痛点。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以后您还会选择这些车型吗？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增程式车辆。当然呢，你看，第一个呢是解决了就是里程焦虑的问题。当然，对于有些一些城市，就是限牌嘛，对你蓝牌不好拿嘛，我只有拿绿牌。你以后什么时候拿绿牌，我什么时候都能上，对吧？这可能也是解决了，就是主机厂，就是为什么会造这样的一些车型，它解决了一个里程焦虑，还有一个呢，解决了上牌的问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说到一个新政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看到了，就是财政部和工信部等多部委联合发文，决定呢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呢对节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将会呢开征车船使用税。像涉及到我们私家车的，主要就两款车型，一个是插混车型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还有呢就是增程式的混合动力车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细则，我还真的没有找到细则。就是如果说开始针对插混以及增程征收车船使用税之后，它按照什么标准来收？这个的确也是一个问题。它按它的这个就是电池电量，还是按照它的电机的这个就是瓦数，我也不太清楚它按照什么标准收。比如说像我们的燃油车，大家都知道，我们直接就按照发动机的它的排量，我们俗称叫排量嘛，排气量来征收。我的一位同事，他的车是3.5的排量，3.5的排量的话呢，他的这个就是车船使用税应该是2000多。2000多的车船使用税，就一般情况呢，像我们正常的私家车呢，大概呢都是在36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因为呢它是2.0吧，2.0包括以下的就是360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呢2.0到2.5的话呢是720，对，是720，然后呢分了几档嘛，像燃油车，但是呢电车它没有发动机啊，它只有电机啊，对，但是我不知道它按照什么标准来收，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看到啊。我看很多朋友也发了信息， I love 就说了，他说买了2次保险了，真的没有注意到车船税，他说还免税呢，是免税啊，可能真的没有留意。大家都知道叫免征这个，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呢？车辆购置税之前是免的，现在呢是按一半来收，当然它有一个最高限额。对，其实最早的时候啊，它也不是全免，你如果说车达到一定价值的话，比如说你花个40-50万买个电车，它当时也要征一定的车辆购置税的，只是说呢我们平时正常消费的话呢，可能也就是20-30万的车，可能也就直接免掉了，你也不知道当年针对电车它也有征收这个车辆购置税的，只是说呢你车必须要达到一定的价值，比如说40-50万了，它可能会征收车辆购置税，这个大家都知道。可能很多朋友还真的，你看 iLove 是一位老司机了，而且是营运车司机，他甚至还不知道电车是免征车船使用税的。车船购置税是你买车的时候交的一笔钱，车船使用税呢是你每年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你都要交的钱。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机动车的发票，挺有意思的。这样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啊。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明年的1月1号开始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包括增程式混合动力车，这是像我们的私家车涉及到的车型啊，将会征收车船使用税。但是呢，具体的税率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燃油车呢是按照排量来进行征收，它是分为几档啊。刚刚我说的比如说 3.5 的排量的话，它的车辆使用税是达到2600。

2600多吧。还有呢，就是像2.5以上排量的是720啊，还有一个是360，还有一档。微信当中呢，还有朋友发信息过来，孙先生提醒我，他说你看1.5排量还有一档哦，这个我还真的没有留意。我知道1.0以下是有一档啊，1.0以下，然后1.0到1.5应该有一档，1.5到2.0一档，2.0到2.5一档，对吧？分为几档？1.5排量的是300，其实现在排量比较多的可能就是1.5到2.0这个排量的车，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啊。好，这个车船使用税呢，你看老司机都不知道啊。这个车船使用税是我们每年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和交强险必交的啊。除了你不买保险啊，你真的没有地方去交，这带手带脚的嘛。你看老司机都不知道这个车船使用税，这是我们每年在车辆使用的过程当中，除非你办车辆停驶啊，你不需要交，只要你车辆上路，你就要交这个钱，每年都要交。现在的税率有多高呢？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大家留意一下那个机动车的发票，你就知道了。第一个，我们要交税；第二个，商家要交税。商家的，它应该叫增值税。增值税的税率呢，应该是在13%。像我们就不说电车了啊，电车现在你只能理解为国家有政策，对，它是扶持新能源的一个政策，你减半也好，你免征也好，对吧？你不可能永远是这样吧，对不对？那如果要是燃油车的话呢，是8%到10%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要交的啊，我们要交的税叫车辆购置税。你就算下来，就是我们买一辆10万块钱的车，其中2万块钱要用来纳税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算过这笔账，10万块钱的车用2万要用来纳税，而且随着你的车值越高，你纳税的比例也就越来越高。我刚刚说的8%到10%，它是一定排量之内的，一定价格之内的。如果说超过一定排量，超过一定的价格，它的税率会更高。可以想象吗？10万块钱的车，2万块钱用来交税，然后呢，车辆每年使用，你还需要去交税。好的，微信当中呢，孙先生说呢，插混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应该也会按照发动机的排量来征收，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那增程呢？增程又怎么收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评论吧。自己只是一根草就说了，电车的保险呢要比油车稍微贵一点，大家都知道啊，对，确实要贵一点。艾拉我发信息过来，他说他看了一下电子保单，他说真的没有车船税，他说我不说这个事情可能自己还真的没有注意啊。他说又快要买保险了，留意一下还能免一次。你如果是电车的话，你是目前来说是继续免的。对，我们刚刚说只涉及到两种车，当然不止两种，这是我们私家车普遍能够遇到的两种，就是增程和插电啊。人山人海就说纯电的轿车不征收，对，目前的政策是如此，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政策能够延续多久啊。我们都是好孩子发来信息，他说呢，营运车辆，他说应该是减半征收或者是免收，这个我没有看到政策啊，他这个是一杆旗。还有呢，就是我不太相信，就是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吗？营运车辆会选择增程车辆吗？增程车辆我觉得还有一定的可能，但是真的有这个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吗？因为你选择插电混合动力车，你不是为了省钱，对吧？因为你像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它有电有多少续航？100多的续航，了不得了，对不对？你100多之后呢，你可能就要用油了，你这个哪个营运车辆受得了？我跑100多公里，跑两单回家充电，你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啊，它只能解决叫里程焦虑的问题。对，你不在乎花钱的人可以选择，营运车辆绝对不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就是对于营运车辆来说啊，没有任何的优势啊。

如果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哦，艾拉，我发信息过来了，他说呢，出租车用双擎的也不少，我就不说哪个品牌了啊。这个呢，它绝对是有一定的优势。为什么说呢？双擎车辆跑到四点几，甚至跑到三点几的都有，上的确实蓝牌，没问题，确实是上了蓝牌。对，就是百公里的油耗啊。我甚至看到有一位车友跑到了四以内，你可以想象吗？燃油车，它是双擎啊，跑到了四以内，什么概念？它单公里的价格好像就划到了两毛多。这个两毛多是什么概念呢？它甚至比双燃料，就是烧天然气的车辆还有一定的优势啊。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它不需要插电了，它不需要充电，直接加油就行了。艾拉，我说基本上和烧气差不多啊，省得去加气了。是的，我跟你说不是差不多，甚至你当然这是每个人的驾驶习惯也不太一样。如果驾驶习惯好的话，我刚刚不说了吗，能跑到百公里四以内，就是四升油以内，你算油价就能算出来，对吧？我们就不说私油了，我们就说挂牌价格，你就能算出来它单公里的油耗是多少啊。可能从这个某个程度来说比烧天然气还有一定的优势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来，有朋友发信息，赵先生就说了，他说网约车啊多插电混动。我想问一下赵先生，就是选择插电混动的，它是有证的车辆吗？我真的不太理解，作为营运车辆怎么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优势在哪里？因为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我没有做过多的了解，但是呢，对于就是我的认知，就是它用电的话也就是100多公里，它可能标个200多公里，但是你跑可能就跑个100多公里，对吧？对吧？他就说了，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网约车多数都是没有证的。对，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啊。我不是说它不好啊，对，两个概念，我不是说这个车不好，只是说呢，在用在营运车辆上来说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好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我们今天收到了一个国家新政啊，就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针对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还有增程式车辆呢，将会呢征收，将会起征啊，可以这么理解，不叫加征，应该叫起征车船使用税啊。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呢也发来信息啊，就此进行一些评论。车之眼就说了，赶紧实施，这样的话呢，油车就不会淘汰了。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新政真的实施的话，你真的以为就会迎来油车的春天吗？其实真的要打上一个问号啊！但是呢，九成业委就说了，他说武警钱袋子非必要不消费啊。刚刚还有朋友说呢，甚至有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这可能是我不太理解的一个地方啊，我不知道它的优势在哪里。我看几群来着。哦，这是悠悠大海，他说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在火车站看到五河的一辆出租车，真的有插混车型。他说的是50的某款车啊。有人说呢，这是蚌埠独一辆，绝对没有第二辆。是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这种车型啊。哦，还有这是英发来的信息。他说呢，解放路是自北向南左转上兰陵路的，转向灯呢是不是一直是红灯了？他说等了2个信号周期都没绿，直接呢就掉头了，会不会被扣分？那我理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因为你没有办法，你已经是进入到导向车道了，因为呢他这边是在修路。其实你看地上的标线，我不知道地上的标线有没有调，有没有调成直行。如果依然是左转弯，我又没有左转条件的话，那我只能选择掉头，对吧？我没有选择，那我理解你这个不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你没有任何的主观故意啊。来，刘先生啊，发来的语音，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评论这个事情啊。
5: 这些人都是傻逼嘛，对吧？
4: 好的，关于插电车包括增程车征收车船使用税的问题，到底如何征收的确是一个问题。刚刚呢有朋友发来信息，孙先生就说了，他说插混啊，包括就是增程啊，可能是按照排量来收。我没有看到具体细则，但是我看到了福建的一个实施方案，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大，就是按照排量来进行征收啊。福建比如说 1.5T 的增程车，尊界的 S800 每年交多少钱呢？300块。2.5排量的节能车凯美瑞的 HEV 它是减半征，交360。比如说你要是 4.4T 的插混车，宝马的 XM， 这宝马也有插混车啊，每年交多少钱呢？3900。当然这个每个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可能价格呢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出入。川外就说了，他说呢，他个人始终认为油车比较好，电车呢他最近看了不少的反面的教材，因为你经常看，所以就推给你看啊，都是关于电车出事的视频，所以说呢就更加没有兴趣了。 就是大家在选择电车的时候，我觉得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呢就是里程焦虑啊，第二个障碍呢就是电车安全的问题。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啊，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国家关于车用电池国标也进行了调整。比如说像之前我们的这个车用电池，国家允许在车用电池受损之后，在5分钟有一个叫窗口期，5分钟以后允许电池发生自燃爆燃。但是呢，新的国家标准呢，时间拉到了2个小时。也就是说呢，你的车辆在受损之后啊，你必须要保证在2个小时之内，第一，它不会发生自燃，不会发生爆燃；第二，还不能够产生有害气体对车上的成员造成任何的伤害。这就是新的国家标准。当然呢，这个标准内容还很多，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搜一下。今年的7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新的新能源汽车电池标准。而且呢，据了解呢，现在呢就是市面上在销售的新能源汽车，它的电池呢有的已经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开始执行了。因为什么呢？它这个国家标准这个开始执行和它发布，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它发布不是7月1号开始发布的，它早都发布了，但是呢执行的时间呢是7月1号。所以呢，现在有的新能源汽车它的电池已经按照国家的新的标准来执行了。也就是目前的市面上在销售的电车啊，就大家都说的这个新能源，它的电池应该呢目前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旧标准的电池也在卖，新标准的电池它也有，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网上搜一搜。还有呢，就是你真的有如果说有选购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呢，我觉得电车安全这个一定要考虑。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如果爱忘了，曾经是戚薇所主演的电视剧《爱情睡醒了》里面的歌。这首歌曲一度让这部电视剧在当年的收视率是直线飙升，而戚薇呢，她更是用她比较细腻沙哑的嗓音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被丘比特遗忘的爱情故事。抒情的旋律，感人的歌词，每一次听都能够引起我们深深的回味。而这首歌走的呢，也是都会疗伤的情歌路线，以最大的诚意和能量来还原这段被遗忘的爱情故事。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浅浅的听，淡淡的笑。这里是岁月如歌，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爱一个人卑微的像一粒尘埃在风中漂浮啊！这首歌唱出了爱情里的无奈还有卑微。此刻我们听一听零零后的新生代歌手林小柯，他的这首《尘埃》。

我们有时候会感慨，都曾经错过很多事或者是人，有人说我们犯了那么多的错，只是为了遇见那个对的人。可是爱情向来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我们会为了一部偶像剧而流泪满面，也会为了某一个动作、某一个场景而激动不已。一个人久了，也会去羡慕那些属于两个人的幸福和感动。而偏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或许是对的人，却不是最适合你的人。或许是最适合你的人，却不是你最爱的人。所以缘深缘浅，路长路短，冷暖自知。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林小柯的《尘埃》。那说到林小柯，最早呢，他是因为翻唱《爱存在》而被大众所熟知。这样一位零零后的湖南妹子，不是科班出身，却凭借着在酒吧驻唱的经验和对于音乐的那份热爱，走到了现在。而目前他的主要代表作呢，有《爱存在》，还有像《尘埃》一样的单曲。据说他曾经的那首《爱存在》更是获得了4亿全网视听的播放量，非常厉害的一位新生代女歌手啊。《尘埃》这样的一首歌，让我们想到张爱玲曾经写过，爱一个人可以卑微到尘埃里再开出花来。其实爱有的时候就算卑微到尘埃里也得不到，是不是？无数的挣扎，到最后的放弃，最终归于尘埃。所以放下那段错误的感情之后，你会变得更好。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一位翻唱的歌曲啊，走心的翻唱。这首歌唱得太心碎，真的是听得我们撕心裂肺。隔壁老樊，如果没有你。

隔壁老樊，樊昌莫文蔚的一首《如果没有你》。隔壁老樊其实并不老，98年的一个小伙子，在读初中的时候呢，就对民谣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没有学过任何的乐理知识，但他还是购买了吉他教材，自学音乐。然后在高中的时候写下了《你的姑娘》。进入大学之后呢，隔壁老樊结识了一位音乐老师，在那位老师的帮助和教导之下，他就踏上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旅程。最有名的那支单曲你有听过吗？叫做《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啊，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过分享，很真诚也很接地气。而我们今天听到他翻唱的《如果没有你》，我们也会感慨，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到你最爱的人，最爱你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和你共度余生的人。首先你会遇到你最爱的人，然后体会爱的感觉，因为了解被爱的感觉，所以才能发现最爱你的人。当你经历了爱人与被爱，学会了爱，才知道什么是你最需要，也才能找到最适合你可以相处一辈子的人。但是很遗憾的是，可能现实生活当中这三个人往往不是一个人。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最爱你的往往不是你最爱的，而最长久的偏偏不是你最爱，也不是最爱你的。所以能够遇到属于你的那份真正的情缘，实属不易。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不知道收音机边的你，可曾在某一个时刻被一句“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轻轻地击中内心呢？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堪称当代青年的集体自白书。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那一把吉他和他标志性的带着些许沙哑和无奈的叙事嗓音，却能在网易云收获数百万条的评论，而每一条都是一个在迷茫与骄傲间不断徘徊的普通灵魂。牺牲自己为业余巨星的毛不易，私下最爱用买菜做饭来对抗生活的虚无，然后把这一段市井烟火气谱成最动人的旋律。他的歌从来都不刻意的去煽情，却又总能够精准的剖析我们藏在心底的那份不甘还有自嘲，告诉自己也告诉世界，像我这样的人也值得最热烈的掌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谢春花的一首代表作，名字叫做《借我》，借了些什么东西呢？借我十年，这是借时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为什么要借勇敢？只是因为成长的路上活得越来越小心翼翼了。他还说要借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我想着借的还是勇气，因为现在我们常常变得很沉默，很多话都说不出口。那还有一些什么呢？借我孤绝如初见，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这是因为随着时间，很多人都活得越来越死板，所以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做活人感。这个词相对的是像机器人一样很死板，需要很鲜活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算是很多年前的一支民谣了，但是放到今天听它依然适用。想一想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可以让自己去对照一下，哪些是你有的，哪些是你也需要向时间去借与还的。岁月如歌，好歌继续，我们听蔡健雅的这首《跟你借的幸福》。

0: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真满，声声悠扬。
1: 光阴真满，声声悠扬。此刻的岁月如歌，要和你听到演员张卫健的歌。我们要听他唱一首《你爱我像谁》，这也是他所主演的电视剧《小宝与康熙》的主题歌。在剧中呢，他扮演的是金庸笔下的那个韦小宝。这首歌《你爱我像谁》是一首情歌，意思呢是说你希望我像谁，我就模仿成谁的样子，我可以变成任何你想要的样子。

张卫健的一首《你爱我像谁》，有人说你把它倒过来念也成立，叫《谁像我爱你》。当然这首歌《你爱我像谁》想表达的是，我可以变成任何你喜欢的样子，你只要喜欢谁我就变成谁。当然这种为爱的付出也是见仁见智，有人觉得有点卑微了，应该是你就做你喜欢的样子，你就做你自己，我就很喜欢，而不是要为了爱去讨好谁。每个人都在华语音乐里面听到自己的爱情观。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陈小春的。陈小春和张卫健呢都演过韦小宝，其实我觉得他们在华语音乐圈的感觉也是非常相似的。你看他们演的那些影视剧的角色都是嬉皮笑脸的，但是他们唱的音乐作品都是深情款款的，让人为之动容的。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但其实在情感当中也有着暗流涌动的深情。我们来听陈小春唱情歌《我爱的人》。

陈小春的一首《我爱的人》，这是周杰伦写给他的歌，所以你在这首歌里面既可以听到周氏情歌的深情，也可以听到山鸡哥陈小春他的浪漫。当然周杰伦写过很多抒情歌给别的歌手，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首歌呢是他给魏如萱的妹妹魏如云写的一首歌，当然后来他自己也有翻唱过一个版本，放到了自己的专辑里面。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可以在华语歌坛歌海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魏如云，听见下雨的声音。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

广岛之恋，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还有张洪亮的共同演唱。据说当年在 KTV 里唱这首歌的情侣最后都分手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KTV 里面唱过这首歌，对这首歌的 MV 印象很深刻啊，就是它在中段的时候开始有了色彩。因为这个广岛之恋的 MV 前半段全部都是黑白的灰色的，然后从中段莫文蔚拨开那个珠帘，那个珠帘就变成了玛瑙蓝色，然后整个颜色就开始出现，我觉得特别美啊，所以印象很深刻。我想这可能也代表爱情吧，人生的中段有了爱情的出现，灰色的人生有了色彩。

这是李宗盛写给许茹芸的一首真爱无敌，具有深刻的代表性和历史价值，因为它不但是许茹芸在世界末的一次曲风突破，更是进一步升华演唱功力的里程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歌曲两分半钟之后的情感爆发，可以听到许茹芸音色当中每一处令人惊艳的细节，而一点沙哑的哀痛哭腔更为作品添加了戏剧冲击力，可谓内外丰沛， 面面俱到。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听到的是李宗盛写给张信哲的《我是真的爱你》，加了真的两个字，就让人觉得特别的诚恳。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孙燕姿的一首《我要的幸福》，很多人都很喜欢孙燕姿的歌声，声音很清亮，歌曲里面呢也总是传递很多的正能量。那这首《我要的幸福》，她的 MV 呢，可以说我也是印象很深刻，里面燕姿穿着一身全白的爱斯基摩毛毛装啊，模样十分可爱，更是一展了弹琴的才华。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也是在当年差不多和孙燕姿一起出道的周杰伦。那一年呢有一个奖项叫乐坛的最佳新人奖，后来周杰伦没有 PK 过孙燕姿，让孙燕姿抱走了那个新人奖的奖项，所以周杰伦一直都是非常有遗憾的。我们此刻来听周杰伦的这首《七里香》。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刀剑如梦，周华健的演唱，这也是《倚天屠龙记》当中的一支歌曲。岁月如歌，我们下面呢要听一听也在《倚天屠龙记》当中有演唱歌曲的辛晓琪。辛晓琪的好歌真的是不少，像《味道》还有《领悟》这一类的都市情歌都是他的代表作。李宗盛给他写的那个《领悟》后来出现在了李宗盛的离婚宣言里面啊，用了一句歌词，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辛晓琪呢，是这首《俩俩相望》，也是辛晓琪在《倚天屠龙记》当中演唱的一支插曲啊。在剧中是小昭唱给张无忌的一首离别曲，

两两相望，唱的是《倚天屠龙记》里面的那个小昭，他和张无忌分开之后两个人之间的一种态度啊，只好两两相望。我发现其实武侠片里面的这些歌曲和一些态度放到现在的生活里面也是适用的，分开的两个夫妻或者是分道扬镳的两个人其实也可以用这一首歌。岁月如歌，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唱得特别的富丽堂皇，也是《倚天屠龙记》当中另外一首主题曲，李丽芬豪情江湖的演唱，爱江山更爱美人。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天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王若琳翻唱邓丽君的一首《偿还》啊。曾经看到一个影像，这个影像呢，就是邓丽君在某一个现场唱这首《偿还》。嗯，这歌是邓丽君的代表作。在唱这首歌之前，邓丽君有一段采访里，在这段采访里面，她表达了很多她事业还有。

爱情的一些看法，比方说长相厮守和飞升于世不可两全，事业和爱情有的时候也很难兼得。邓丽君真的说的是轻描淡写，若无其事，仿佛就是一个巨星乐知天命的定理一样。然而看过人生之后，你就会发现有多少巨星的伤心往事难以诉说，就隐藏在这莞尔一笑的云淡风轻之中。所以看完之后很感慨，他大概有千言万语，说的没说的你都可以通过他的歌声来感受。

邓丽君的千言万语，有千言万语却不知道该说哪一句啊，于是词不达意。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听歌也是这样一种状态，或者说我们最擅长说的，你抬头看看那月亮，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不知道怎么表达，因为很害羞很婉约，是我们东方人的特性，于是要借用月亮，借用诗词，借用音乐，因为自己词不达意。这里是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重新演唱林忆莲的一首《词不达意》。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今天就陪你听歌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
7: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雨晖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哎，老婆，你吃橘子怎么龇牙咧嘴的？
8: 别提了，最近吃酸的喝凉的，牙都酸得快受不了了。
9: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10: 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过牙齿突然发酸发软刺痛的经历，比如说一口酸甜的水果，一杯冰镇饮料下肚，牙齿就会瞬间感到酸软不适，甚至不敢用力咀嚼。多数人只当是牙齿一时闹情绪，并未放在心上。其实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牙本质敏感，是牙齿保护层受损，神经受到刺激发出的健康预警。长期忽视会引发更严重的口腔问题。牙齿之所以会出现敏感酸痛，核心是牙齿保护层受损缺失。那么健康的牙齿最外层包裹着一层坚硬致密的牙釉质，如同牙齿的坚硬保护壳，能够隔绝外界冷热酸甜刺激，守护牙齿内部组织。牙釉质的下方就是牙本质，牙本质内部布满细密的牙本质小管，直接连通牙齿神经。一旦牙釉质被磨损腐蚀脱落，牙本质就会暴露在外面，那么外界的冷热酸甜摩擦等刺激都会通过细小的牙本质小管传递至牙神经，进而产生明显的酸软刺痛感。那么日常生活中很多不良习惯都会悄悄损伤牙釉质，最常见的就是错误的刷牙方式，长期横向拉锯式刷牙，使用硬质牙刷会持续磨损牙齿颈部最薄弱的牙釉质，久而久之就会造成保护层缺损。频繁饮用碳酸饮料，长期大量食用酸性食物，也会慢慢腐蚀牙釉质，破坏牙齿防护屏障。除此之外，夜间无意识磨牙，牙齿出现细微裂纹等问题，也会导致牙釉质的受损，诱发牙本质敏感。牙本质敏感绝非小问题，若长期放任不管，牙齿敏感症状会持续加重，刺激反复侵蚀牙神经，极易诱发牙髓炎，出现持续性牙痛，严重影响日常饮食和生活。日常养护中，大家可以改用温和的抗敏感牙膏，坚持竖向轻柔刷牙，杜绝横向拉锯式刷牙，同时减少碳酸饮品和酸性食物的摄入，做好牙齿的防护。如果长期护理后敏感症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建议及时到医院口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